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

0: 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引发京津冀三地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北京启幕，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同期举行；
1: 京津冀三地发布高温预警，河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逼近40摄氏度；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

0: 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141名同志追授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京津冀三地共有26名个人、31个集体上榜，其中北京10名个人、11个集体上榜，天津4名个人、5个集体上榜，河北12名个人、15个集体上榜。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征说，
1: 作为红墙意识的发源地，我们西长安街街道要坚守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7-5性要求，搭建一刻钟就业服务圈，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精准帮扶群众就业，提质养老服务阵地，丰富老年文娱活动，用心守护区域银龄幸福生活，推进老城有机更新，优化人居环境。
0: 张征还表示，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深化心系红墙绘制长安党建工作品牌，把优质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以党建温度凝聚民心，汇聚治理合力。与张征有共同感受的还有市人大代表、九一科技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青委会秘书长许泽伟。他说，作为有着22年党龄的党员，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2: 我们深知党建不是花架子，而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通过在企业内部关键项目中设立党员先锋岗等具体措施，将党建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和内部治理。
0: 许泽伟还表示，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位青年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作为科技型民营企业，要锚定科技自立，争当新质生产力技术破壁的先锋，以实干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15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3: 昨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就是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的报道一起来认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请听报道。
4: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
5: 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穗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4: 郭靖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5: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4: 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
6: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郭院长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
4: 一粒两种汇集万家，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7: 昨天，京津冀三地各单位、各部门通过多种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中，天津多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以经典红色文化作品更续红色血脉。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8: 献给我们亲爱的党。
9: 滨海新区举行“党心永驻，薪火相传”主题文艺演出，参演者既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也有学生、社区居民，带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你中国》。

0: 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目。在市群艺馆，初心入戏星火梨园红色经典戏曲惠民专场演出，汇聚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中13出经典曲目，包括京剧《红色娘子军》、评剧《智取威虎山》等。在天津图书馆，由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带来了《红船从南湖起航》等13个朗诵节目。《江山如此多娇》主题画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展，100幅书画作品串联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征程，
1: 以这种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了来根续红色血脉，让红色的经典作品呢铸魂育人。
0: 在海河游船的红色旅游线路，邀请平津战役纪念馆讲解员为游客讲述天津的红色历史。1949年1月14号，解放军从东西方向向中间挺进，15号凌晨在金汤桥胜利会师，仅用29小时解放天津。金汤桥也成为了海河之上象征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旅途中，讲解员围绕天津解放讲述了归队、一封穿越烽烟的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大会将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带来一场数字盛宴。
1: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馆举行。博览会设置了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六大特色展区，覆盖了技术创新、产业落地及大众体验全链条。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前往现场进行了提前探访，请听她的报道。
2: 巨神智能机器人真的开始在工厂干活了。展区里海淀企业小宇制造一个个焊接机器人演示着怎么自动识别零件，自主选择焊接方法。最妙的是，传统焊接机器人需要工程师编程，部署到产线上需要10到20天才能运转，而小宇智能的产品开箱后只需要4个小时就能干活，而且一个人能操作5、6台机器人。小宇制造 CEO 特别助理魏凡利拿起他们自研的定位笔，在金属零件需要焊接的缝隙上划拉了一下，机械臂随即动了起来。
3: 这个是完全自研的一个创新型的交互设备，定位笔一划即焊。您把这个弓箭指到哪里，它都可以让机器人去看到哪里，并且准确地理解你要焊哪个地方的意图。
2: 而在北京数智中医产业发展研究院展区里，以玄黄大模型为基座的全国首款数字人交互多模态中医智能健康检测仪面前，体验者不断。它能检测双手经络，给来访者眼球拍摄四面照片进行面诊，检测仪整合多光谱、经络体征传感、数字人问诊、面诊多维度采集，2分钟急速完成全身健康评估，30秒后检测结果就发到来访者手机里。官微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4: 它通过经络诊、目诊以及面诊来分析您身体的体质、各个脏器的一些功能，它会推荐一些具体的食养、运动、穴位等一些康养的一些方法。这台设备呢，是在养老机构、智慧社区给居民进行一个健康的检测。
2: 另外，全球 OPC 共创节是本届博览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 AI 加 OPC 生态社区联合创始人韩世宇介绍了具有城市特色的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集群。
5: 他用一个硬件的小盒子部署一个本地的模型，然后到园区工厂里面，把每一个环节、每个流水线的消耗的电量都集中在一起，然后发到他这个小盒子里面。它能帮助能源去进行集中的管理，看看哪一个环节可以省电。
2: 这个沈阳的 OPC 社区里还有创业者制作发布医疗科普内容，公司的目标是年底为50到1000组医生服务，给大众带来高品质的科普服务。
5: 他做了一款应用，一个小摄像头夹在医生的电脑上面，医生就自然的接待患者，通过 AI 本地大模型去进行语料的筛选，把口水池都删除掉，通过文本去识别哪一段是一个可以发出去的医疗科普视频。东北本地的一些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在自媒体发布的这些科普视频基本都是他生产。
6: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从昨天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线路全长约86公里，设站8座，是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目前全线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已经基本完成，正在有序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
1: 据了解，立足轨道快线跨省运营属性，这次施行的条例建立了经济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运营监管有效覆盖、治理责任贯通，统一了两地应急预案、联合演练、

0: 中新线西段提升工程在昨天正式投入运营，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个市郊铁路新站迎客，新一代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开跑附中新线。据介绍，这条线路打造了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新车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 WiFi 全覆盖，进一步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1: 据介绍，附中新线西段的投运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居住在北京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多了一条进城路径选择，丰台云岗、石景山南部地区也都有了轨道覆盖，这对于缓解莲石路、京港澳高速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吸引更多市民选择大容量集约化的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碳排放，都具有积极意义。
0: 需要特别提醒乘客的是，使用一卡通、一通行、支付宝 APP 进站乘坐市郊铁路，需在市郊铁路功能板块进行实名认证，才能顺利刷码进站。此外，市郊铁路按照时刻表发车，开车前五分钟停止检票，乘客需要提前留意乘车时间。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西起宋庄文化区一路，东至通淮路的路苑南一街主路在前不久正式放行通车。据了解，这条道路全长约 1.3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通行标准规范，交通承载能力充足。这条全新城市次干路的顺利贯通，将极大优化城市副中心北部区域的交通格局，带来显著的民生与发展效益。
0: 其中，在交通通行层面，新路将成为六合新村等周边区域连通通淮路的全新重要通道，有效分流周边现有路网的通行压力，切实缓解周边主次干道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问题，大幅优化区域出行结构，提升市民通勤出行的效率与便捷度，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更加多元快捷的出行选择。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京津冀三地都在昨天下午发布了高温预警，其中北京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线

0: 这一挑战，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了保供措施，冰工厂在近期开足马力，用冰量已经创下新高，日供冰块和冰袋总量达到1200吨，全力为果蔬降温所先。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前不久推出了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这10条线路串联起了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香山革命纪念馆等40多处红色地标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既是体悟党史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也是致敬先辈、凝聚力量的精神载体。线路详情，您可以通过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0: 国际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前不久部署启动了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一直持续到12月份。在此期间，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

0: 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骁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马骁，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5: 文明的距离5公分。
6: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

0: 的出台对于全国的城市更新意味着什么呢？
1: 嗯，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城市更新确实不是今天才开始做。
0: 嗯，
1: 国务院这次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它文件日期是2026年5月22号。
0: 嗯。
1: 6月2日公开发布，但这并不是说城市更新是从今天才开始做，而是说它从过去很多地方的探索，很多部门的专项行动，进入到了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
0: 嗯，
1: 过去啊，我们也做更新，像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厂房利用，各地都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以前更多的是一个领域一个政策，一个城市一个办法，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但现在不一样，国家层面要回答的是，城市进入存量时代以后，城市建设的主战场它在哪里？
0: 嗯，
1: 新的发展方式它怎么建立？那为什么是现在呢？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城市发展的阶段它变了。过去几十年，城市发展主要靠增量建设、新区建设、土地开发，
0: 嗯，
1: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支撑了快速的城镇化。但是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不能再简单往外摊大饼，它的土地、人口、财政、生态环境的约束都在增强，必须在既有建成区的内部，它去找空间，
0: 嗯，
1: 找效率、找价值。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城市它问题本身变了，过去更多的是有没有的问题，
0: 嗯，
1: 有没有房子，有没有道路，有没有管网，有没有学校医院，但现在更多的是好不好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的老旧城区安不安全，我们的街区有没有活力，公共服务均不均衡，老厂房能不能承载我们的新产业，居民的生活是不是更加方便舒适。所以啊，这份规划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份文件，而是把城市更新放到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这个核心位置。
0: 嗯，
1: 它告诉我们，未来城市建设不能只盯着新城新区，更要回到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里去，去修复、去提升、去重构和运营。那么从全国来看，它意味着城市更新要从项目逻辑走向我们的城市发展逻辑，不是哪里破了就修哪里，而是要围绕着城市的功能、民生的品质、我们的发展的动能和治理能力来组织更新。这对地方政府，包括我们规划设计机构、国企平台、房地产企业运营主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工作方式的改变。
0: 嗯，新改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那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规划呢，提出到2030年城市开发建设的这个方式转型要初见成效，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转型具体指的是什么，初见成效大概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杨源，
1: 好，我理解这个转型，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从过去主要向外要空间，向土地要收益，向房地产要现金流，这种方式要转向在存量空间里提升品质，盘活资产，培育动能，长期运营。我们过去一个城市要发展，常常是建新区、修大马路、配学校，然后通过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销售形成回款，这套逻辑在快速城镇化阶段起过很大作用。
0: 嗯，是，
1: 但是我们很多城市边界它是不能无限扩张的。
0: 嗯
1: 啊，房地产也不能再承担过去那样的发动机的角色，所以城市建设方式必须转。那这里面的转型呢，至少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很多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园区、低效楼宇，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这个价值没有被重新的组织起来。更新就是要让这些空间重新发挥作用。然后第二，要从土地开发转向资产运营。过去一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土地怎么出让，房子怎么销售，现在很多更新项目更关键的是改完了以后谁来运营，租金怎么形成，业态怎么导入，人流怎么稳定，公共服务它怎么持续。第三个转型就是从单点改造要转向片区的统筹。一个老小区，我们说停车难，光在小区红线里想办法。

0: 来看，结合交通、商业、人群一起看，可能就有新价值。那第四个转变就是从工程建设要转向综合治理，城市更新不是刷完立面、铺完路面它就结束了，还要看居民是否真正的受益，产业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进来，空间是不是真的有人用，运营能不能持续啊？这就是对于转型的理解。那到2030年初见成效，我的理解啊，也不是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城市问题都解决了，而是要初步形成一套新的工作机制。我们通过城市体检能够发现问题，我们通过专项规划能够统筹任务，片区策划能够组织项目，然后项目库在里面滚动实施，投融资机制能够支持长期的运营，然后把我们居民和市场主体也能参与进来啊，要形成这么一个初步的一个新的工作机制。
1: 确实，咱们国家的这个很多城市的城市发展也是已经到了从增量的时代转向存量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包括刚才杨院也提到了，像是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产业园区的这种改造升级，这些呢现在被我们最新推出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推到了最前面。以前我们说城市更新提到的最多的也是离

0: 大家说明啊，这次规划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向。
1: 嗯
0: 啊，我们原来的老旧小区、危旧楼房、管网改造，当然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和民生的这个底线。
1: 嗯，
0: 但城市更新如果只停留在这些内容上，就很容易变成修修补补啊。这次把老旧的街区、老旧厂区、低效产业园区它推到前台，说明啊，城市更新要进一步回答发展动力它从哪里来的问题啊。老旧小区改造更多解决的是居住条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上下水、楼梯安全、停车、适老化、公共空间，但一个城市的真正的活力它还要来自于街道、商业、就业、文化、产业、公共活动这些啊。很多城市最有潜力的空间不一定是新区，而是成熟的老城区里的老街区、老市场、老厂房、老楼宇和这些低效的园区。北京啊，有些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中关村的顶好大厦，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它过去是顶好电子商城，是中关村电子卖场时代的代表。
1: 嗯，
0: 但后来随着中关村它整体的功能转型，它逐步从电子产品交易空间转向了叫科技商务综合体。这个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关村从卖电脑、卖配件的空间转向了科技服务、创新办公、产业生态的空间。
1: 嗯
0: 啊，再比如我们海淀永丰产业基地，它的加速器一区标准工房升级改造项目，原来就是一些小规模制造企业聚集的老厂房，总建筑规模大概3万多平米。2023年5月，他们开始启动改造，这不是简单装修一下，而是通过空间的优化、配套服务的提升、节能改造、开放界面的重新塑造等各种方式综合提升，现在它就能承载这些高精尖企业和科创服务。所以这次变化不是说民生补短板这个不重要，而是说啊，城市更新进入了更综合的阶段。前一阶段解决的是老房子安不安全、管网能不能用，下一阶段还要看老街区能不能重塑新的消费，老厂区能不能重新有产业，低效园区也能不能产生创新。
1: 嗯，
0: 这也对我们规划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过去我们做更新就懂工程、懂规范很重要，现在我们还要懂产业、懂运营、懂资产、懂消费，甚至还要懂一个街区晚上有没有人愿意来，一个园区企业为什么愿意留下来更加复杂。
1: 是啊，其实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已经对我们所谓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当中的提质增效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理解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也到了需要提质增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啊，那我们这次规划的核心升级呢，也是从补短板走向预动能。那这个预动能应该怎么理解？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老旧街区、厂区，还有这个培育新产业、新消费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实补短板和预动能啊，它不是一个对立关系。补短板说的是底线啊，预动能是提升。没有安全设施和环境的改善，就谈不上高质量的发展。但如果城市更新只停留在修房子、修管线、修路面，那也很难支撑城市未来的发展。所以所谓预动能，就是通过城市更新把原来那些低效的、闲置的、衰退的那些存量空间转化为新的产业空间、消费空间、服务空间和创新空间。说的再具体一点呢，就是让旧空间重新产生人气、产生就业、产生消费、产生创新活动。

0: 场景。
1: 嗯，
0: 在北京，我们的这个亮马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
1: 对，
0: 它不是单纯的把这个河道两边修漂亮啊，而是把我们的滨水空间、我们人的慢行和城市的滨河的夜景、游船、商业、公共活动这些全都组织在一起，它形成了一个大概80万平米的高品质的空间。
1: 嗯，
0: 有18公里的滨水绿道和6公里的游船的航线，你会发现这个水岸空间，它一旦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它周边的消费和城市的活动都会被带动起来。
1: 嗯，
0: 而老旧的厂区和新产业的关系也很典型，像北京的这个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它的前身是有很强的航天工业历史，一些厂房和设备是被列入国家工业遗址，但更新后啊，它不是把历史抹掉，而是保留航天元素，同时导入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这些高精尖的产业空间。这也说明啊，工业遗产它不是包袱，处理得好反而成为产业空间的独特气质和品牌要素。所以我们说运动能它不能泛泛的去讲，它一定要回答四个问题，就这个空间未来它服务谁，承载什么功能，它靠什么形成持续的收益，然后怎么形成长期的活力。
1: 嗯，
0: 如果这几个问题答不清楚，城市更新就很容易变成表面政治，真正的运动能是把我们的空间更新和产业更新、消费更新、运营更新全部结合起来啊，这才是啊真正的运动能。
1: 您前面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然后也让我对于这次规划当中提到的规划引领下的片区统筹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就是您举那例子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老旧小区，它里面就那么大的地方，
0: 对，
1: 它以前在设计的时候就没给私家车留车位，因为它可能80-90年代设计的，那时候私家车还不普及，它留的车位是自行车的车位，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这个自己的小车，那小区里面的空间就这么点，怎么办呢？当时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把这个片区统一看的话，它可以停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杨院您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片区统筹跟过去的单点更新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0: 其实片区统筹啊，它和单点更新最大的区别是它不能只看一个项目它自己能不能改，而是要看一个片区的整体功能能不能优化，资源能不能在片区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价值它得到的是一个整体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过去我们很多更新都是单点式的，我们说小区改造，老小区基本上就在小区红线内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一个厂区的改造就在厂区内部做，而我们有时候做道路整治也就看道路本身，这种方式啊，它对简单问题是有效的，但是在复杂城市问题面前，它往往就是不是一个红线内的问题了。我就刚才说的停车问题，小区内部没有地，单点看物解放在片区内，我们有周边低效楼宇、闲置地下的空间，我们学校和单位可以提供措施的共享的车位，这些都能去解决方案啊。再比如老旧厂区的更新，我们厂区内部可能算不平整，但是如果

0: 国家提的规划引领下的骗局统筹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啊，它是北京条例是2023年3月1号实行，里面就把我们城市更新当时就分成了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公共空间类和区域综合类这五类，然后当时区域综合性城市更新就是强调的统筹存量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布局，实现片区可持续发展。所以其实北京在区域综合性统筹这件事情上其实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 是在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当中五大类里面其中最后一大类就是区域综合性城市更新啊。杨院您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这个片区统筹过程当中啊，因为涉及到的主体可能都不一样，对吧，这家是这个主体，那家是那个主体，包括您说的可能每条路下面的管道等等这些东西都不一样，您能不能结合一个实际的案例讲一讲片区统筹到底是怎么统的呢？
0: 好嘞，那片区统筹其实听起来很抽象，但是我们放到项目里面是非常具体的。从工作方法上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六个字，就叫做你先判断再组织，先判断片区真正的问题价值和机会，我们再来组织空间、项目、主体、资金和时序。比如说一个老旧的街区里面可能有老旧的小区、沿街的商业、闲置的厂房、低效的市场、废弃的锅炉房、公共空间、地下还有老旧管网、还有停车问题。如果这些部门他们各自干各自的，住建我们改小区，我们的商务改商业，我们的街道整治环境，市政改管线，最后大家都忙了，但片区未必真正能够变好整体啊。所以第一步要做问题诊断，这个片区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安全隐患、公共服务不足、产业衰退、交通拥堵，还是历史风貌破坏。不同的判断决定不同的更新路径。然后第二步我们会给它做资源盘点，它哪些房子能改，哪些必须要保护，哪些能运营，哪些产业属于国企，哪些属于居民，哪些属于集体，哪些空间近期能启动，哪些要放到长远来协调。那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城市更新不是在空地上它画蓝图，是要结合现实的产权和利益关系当中去找路径。那我们的第三步基本上会来到项目组合，一个片区不能只靠一个大项目，也不能是一堆散的小工程，通常要形成安全项目加民生项目加产业项目加公共空间项目加运营项目，这种组合才能做到既守住底线又能形成示范的项目，再带动复杂项目。我们在北京副中心有一个中仓社区，把它改造成家园中心，就是一个很小但是呢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它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锅炉房，占地大概800多平米，内部挑高有14米，2011年并入了市政供暖后停用，后来改造成了城市副中心首个家园中心，为周边近3000户居民提供住老、家政、医疗、文化休闲等功能啊。这个项目不大，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片区统筹

0: 资金、运营和时序，要把这些要素在片区内整体统筹，把原来每一个单点它发挥不出来的作用集中起来，重新整合，发挥更大、更好的、更适合现代城市需要的功能。
1: 我听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攥拳头的一个过程啊，把各种功能攥到一起，然后就可以形成一种合力。
0: 对，
1: 那城市更新呢，它其实还是绕不开钱的这个问题。那规划呢，也是提出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有观点认为说，这个城市更新呢，它不能用过去房地产开发的这种思维来做，而是应该将资产增值与运营环节分开来核算。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杨院？
0: 我非常认同啊，城市更新不能用房地产开发的快线思维来做，因为增量房地产开发的逻辑比较清楚，我们拿地、融资、建设、销售、回款，主要就靠房屋销售形成的短周期现金流。但城市更新面对的是建成区，里面有人、有企业、有产权、有历史、有公共设施，你不可能简单的推倒重来，也不能完全依赖卖房的这种回款。那很多更新项目它反而是不能大拆大建，不能靠大幅提高容积率，不能靠大量新增住宅来平衡资金的啊，它跟原来的房地产模式是反着的，所以它的投融资逻辑一定要从开发销售转向资产的运营啊，这里就要把资产的增值和运营的收益分开看。资产的增值是通过环境改善、功能提升、基础设施补齐、产业导入，让这个片区的土地、房屋、空间和品牌价值提高。而运营的收益是更新之后，我们通过租赁、商业的运营、产业服务、物业管理、活动的运营、停车收益等等，它要形成持续的这种现金流。前者是一个长期价值，而后者是持续的收入，不能简单的混为就一次性的销售回款。我们在项目里经常会看到，一个公共空间项目本身它不收费，但是它把

稳定的它的产业，它的资产金流都会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能只看单项目能不能立刻赚钱，而是要看片区整体能不能。

0: 厂房更新中有收益的部分可以引入市场主体，短期投入和长期收益要匹配，不能要求所有的项目都三五年的你快速的回本。政府的投入和市场参与的边界也要清楚，政府负责规则和公共利益，而市场在明确产权收益和责任的前提下，它参与到运营里去。所以城市更新的资金难题本质上啊，不是简单的大家都说缺钱，而是过去那套快周转的财务模型它不适合我们的存量更新。未来我们要算三本账，就是公共账、资产账和运营账，不是简单的一笔销售账，这个其实是最核心的。
1: 好，感谢杨越。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0: 那在咱们国家城市发展增量时代啊，有大批的这个房地产的企业，当时他们也可以说是为咱们国家的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 对，
0: 并且呢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那么来到了存量时代之后，杨院长，您觉得之前的那些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往城市更新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角色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这个问题啊很现实，

0: 个产品，而是一个片区的长期的过程。开发企业要和政府、国企、产权人、社区、运营机构长期合作，可能既要做投资建设，也要做招商运营，还要参与资产管理和公共服务配套。那最后一个变化是要从高周转转向慢变量。过去房地产行业习惯的是快速拿地、快速快工、快速销售，城市更新恰恰需要的是耐心，产权协调要时间，我们的居民协商要时间，规划条件的稳定也要时间，业态的培育和品牌的形成更需要时间，所以规划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重点在转型，不是让开发商把城市更新重新做成房地产开发，而是要让他们的建设能力、资金组织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把这些转化成存量资产的运营能力、城市服务能力和片区的更新能力啊，这是主要的变化。
1: 嗯，好，谢谢杨院长。那在我们这次的规划当中啊，还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保护，提出了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及以用促保。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关于这种文物保护以及活化利用的成功的案例。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关于历史文物保护或者是历史文化保护，那保护跟更新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点是什么？
0: 保护和利用之间啊，确实存在着张力。但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

0: 能僵化封存，这个我同意，但如果变成了保护要让位于短期收益，那就偏了。
1: 嗯，
0: 好的城市更新是要让历史在今天的城市生活里继续的生长。
1: 对，另外呢，我觉得让大家更近的走进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实际上也是让大家对于那段历史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像有很多的老房子，人如果要是一直在里面住，那房子可能会被保护得很好，但如果要是空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房子可能自己就变得脆弱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也挺神奇的。另外我想再问一个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关于韧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韧性城市这个概念

0: 防疫能力。
1: 嗯，是，北京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这个城市更新的先行者了，那的官方呢也是把北京作为这个先行试点的重要城市之一。那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出台之后，您觉得北京的城市更新会面临哪些新的变化或者新的要求呢？
0: 嗯，确实啊，北京的城市更新非常特殊，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旧城改造，而是在首都功能、超大城市治理、减量发展、历史文化保护、人口资源环境约束等多重约束条件下推进的这种城市更新。在我们国家规划出台以后啊，北京的城市更新将会更加的系统化，

0: 杨燕，您所在的清华同衡也是深度参与了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城市更新的项目，比如说北京副中心的城市更新的项目，
1: 对对对，
0: 还有海淀区以及首钢园等大量的很具有标志性的北京的城市更新的实践。那您觉得结合国家的规划，咱们北京在全国超大城市里面做城市更新最大的独特性您觉得在哪儿呢？
1: 结合我们参加这个北京啊这个大量规划和更新实践的机会，我们觉得北京最大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北京是在各种功能约束、减量约束、文化保护、治理要求下做的这个更新。因为很多地方做更新主要是为了改善环境、盘活土地、带动产业或者提升房地产的价值，北京当然也有这些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它要通过城市更新服务首都功能优化和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个很重大的一个时代命题啊。我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一个例子，北京城市副中心不是简单的建设一个新区，它和中心城区的功能疏解、行政办公、公共服务、文化旅游、生态环境、交通组织都联系在了一起。
0: 嗯
1: 啊，

0: 政策工具箱的落地，也再比如呢，像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一直非常活跃的在给各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做的这个服务，您觉得这些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国家规划的实施提供经验？另外呢，北京的哪些做法有可能被其他的城市借鉴？
1: 北京的探索其实对于国家

0: 政策继承、公众参与和长期运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北京给全国最大的启发是，城市更新不是单一工程，是一套城市治理体系，它需要把空间更新、产业更新、治理更新和制度更新这些全部结合起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那通过这期节目呀，通过杨院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更新，它正在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向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存量空间里面寻找发展增量。其实城市更新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每一座城市，哪怕每一个片区，它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啊，
1: 都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呢，这方向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让城市，让我们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宜居、更有温度、更有活力。好，让我们再次感谢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拜托你，请仍冲着我的名字。

0: 气温将逼近40摄氏度。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先进基层组织进行了表彰。美团配送三里屯站站长刚刚获得北京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的张岩说，优秀党员的事迹让人深受触动。
1: 通过他们事迹吧，反馈到自身上来，让自己能更好的为群众服务。我想的是收集一些周围骑手的一些问题，汇总到一起去找对应的部门，能帮助更多的骑手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和实际的困难。这是我们党员应起的带头作用。
0: 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型机床制造部装配钳工刘海旺在观看了大会直播后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证明了只有党的坚强领导才能铸就今日产业的兴旺和家国的安康。
2: 发挥劳模示范作用，引领广大职工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扎实精进技能本领，做好传承与创新，打造攻坚示范点，以工匠初心扛起工业母机重任，用手中技艺筑牢装备制造根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让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备受鼓舞。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征说，
3: 作为红墙意识的发源地，我们西长安街街道要坚守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7优5性要求，搭建一刻钟就业服务圈，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精准帮扶群众就业，提质养老服务阵地，丰富老年文娱活动，用心守护区域银龄幸福生活，推进老城有机更新，优化人居环境。
0: 张征还表示，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深化心系红墙绘制长安党建工作品牌，把优质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以党建温度凝聚民心，汇聚治理合力。与张征有共同感受的还有市人大代表、九一科技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青委会秘书长许泽伟。他说，作为有着22年党龄的党员，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4: 我们深知党建不是花架子，而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通过在企业内部关键项目中设立党员先锋岗等具体措施，将党建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和内部治理。
0: 许泽伟还表示，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位青年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作为科技型民营企业，要锚定科技自立，争当新质生产力技术破壁的先锋，以实干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昨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就是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的报道一起，来认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请听报道。
6: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7: 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6: 郭靖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7: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6: 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
8: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 特别的执着，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关院长几乎是每天早上

0: 典范在地里，他身体力行，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
1: 一力两种汇集万家，五十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

0: 京津冀三地各单位各部门通过多种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中天津多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以经典红色文化作品更续红色血脉。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1: 献给我们
2: 滨海新区举行党心永驻、薪火相传主题文艺演出，参演者既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也有学生、社区居民，带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目。在市群艺馆，初心入戏、薪火梨园红色经典戏曲惠民专场演出，汇聚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中13出经典曲目，包括京剧《红色娘子军》、评剧《智取威虎山》等。在天津图书馆，由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带来了《红船从南湖起航》等13个朗诵节目。江山如此多娇主题画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展，100幅书画作品串联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征程。
3: 以这种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了来根续红色血脉，让红色的经典作品呢铸魂于人。
2: 在海河游船的红色旅游线路，邀请平津战役纪念馆讲解员为游客讲述天津的红色历史。1949年1月14号，解放军从东西方向向中间挺进，15号凌晨在金汤桥胜利会师，仅用29小时解放天津。金汤桥也成为了海河之上象征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旅途中，讲解员围绕天津解放讲述了归队、一封穿越烽烟的家书、智取城防图等故事，让游客在游览海河风光的同时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4: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大会将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带来一场数字盛宴。
0: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艺馆举行。博览会设置了全球 OPC 共创节、国际展区、城市发展、首发首秀、 AI 加应用、数字文娱消费6大特色展区，覆盖了技术创新、产业落地及大众体验全链条。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前往现场进行了提前探访，请听她的报道。
5: 巨神智能机器人真的开始在工厂干活了。展区里，海淀企业小宇制造一个个焊接机器人演示着怎么自动识别零件、自主选择焊接方法。最妙的是，传统焊接机器人需要工程师编程，部署到产线上需要10到20天才能运转，而小宇智能的产品开箱后只需要4个小时就能干活，而且一个人能操作5、6台机器人。小宇制造 CEO 特别助理魏凡利拿起他们自研的定位笔，在金属零件需要焊接的缝隙上划拉了一下，机械臂随即动了起来。
6: 这个是完全自研的一个创新型的交互设备，定位笔一划即焊，您把这个弓箭指到哪里，它都可以让机器人去看到哪里，并且准确地理解你要焊哪个地方的意图。
5: 而在北京数智中医产业发展研究院展区里，以玄黄大模型为基座的全国首款数字人交互多模态中医智能健康检测仪面前体验者不断。它能检测双手经络，给来访者眼球拍摄4面照片进行面诊，检测仪整合多光谱、经络体征传感、数字人问诊、面诊多维度采集，2分钟急速完成全身健康评估，30秒后检测结果就发到来访者手机里。官微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7: 它通过经络诊、目诊以及面诊来分析您身体的体质、各个脏器的一些功能，它会推荐一些具体的食养、运动、穴位等一些康养的一些方法。这台设备呢是在养老机构、智慧社区给居民进行一个健康的检测。
5: 另外，全球 OPC 共创节是本届博览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 AI 加 OPC 生态社区联合创始人韩世宇介绍了具有城市特色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集群。
8: 他用一个硬件的小盒子部署一个本地的模型，然后到园区工厂里面，把每一个环节、每个流水线的消耗的电量都集中在一起，然后发到

0: 接待患者，通过 AI 本地大模型去进行语料的筛选，把口水池都删除掉，通过文本去识别哪一段是一个可以发出去的医疗科普视频。东北本地的一些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在自媒体发布的这些科普视频基本都是他生产。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从昨天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线路全长约86公里，设站八座，是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目前全线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已经基本完成，正在有序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
3: 据了解，立足轨道快线跨省运营属性，这次施行的条例建立了经济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运营监管有效覆盖，治理责任贯通，统一了两地应急预案、联合演练、应急处置、信息发布要求，细化了大客流疏导、突发事件先期处置、应急设施配备、紧急疏散引导等，将提升跨区域管理和应急处置一体化水平。
2: 说到轨道交通，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在昨天正式投入运营，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个市郊铁路新站迎客，新一代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开跑副中心线。据介绍，这条线路打造了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新车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 WiFi 全覆盖，进一步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3: 据介绍，副中心线西段的投运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居住在北京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多了一条进城路径选择，丰台云岗、石景山南部地区也都有了轨道覆盖，这对于缓解莲石路、京港澳高速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吸引更多市民选择大容量集约化的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碳排放，都具有积极意义。
2: 需要特别提醒乘客的是，使用一卡通、一通行、支付宝 APP 进站乘坐市郊铁路，需在市郊铁路功能板块进行实名认证，才能顺利刷码进站。此外，市郊铁路按照时刻表发车，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乘客需要提前留意乘车时间。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3: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西起宋庄文化区一路，东至通淮路的路苑南一街主路在前不久正式放行通车。据了解，这条道路全长约1.3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通行标准规范，交通承载能力充足。这条全新城市次干路的顺利贯通，将极大优化城市副中心北部区域的交通格局，带来显著的民生与发展。

0: 色预警信号显示，预计今天到4号的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北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天津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起到4号，天津中心城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河北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至39摄氏度，请大家尤其是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眼下正值汛期，北京高温天与降雨交替，给蔬菜尤其是叶类蔬菜的供应带来了双重考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了保供措施，冰工厂在近期开足马力，用冰量已经创下新高，日供冰块和冰袋总量达到1200吨，全力为果蔬降温所先。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前不久推出了10条初心征程红色主题旅游线路。这10条线路串联起了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香山革命纪念馆等40多处红色地标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既是体悟党史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也是致敬先辈、凝聚力量的精神载体。线路详情您可以通过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1: 在展览方面，昨天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中国共产党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等300多件珍贵的文物、图片等展品汇聚展厅，系统呈现了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此外，展览还特别设置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展示区，集中呈现了这些平凡英雄的感人事迹。
0: 那说到展览，沉浸式驾驶复兴号指尖互动纵览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版图，历经六个多月提质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的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一批沉浸式、交互式特色展项全新亮相，让观众可以近距离触摸、感受中国铁路的百年奋进征程。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往前是吧？
3: 对对，
2: 然后再点紧急复位。
3: 好，现在就可以开了。
4: 走进展馆二层，一座巨大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格外显眼，它1:1完整复刻了 CR400AF 复兴号车体驾驶室与全套操控设备。不少孩子排队等候体验驾驶高铁，五年级学生陶同学短短几分钟就掌握了基础操作流程，
2: 非常快，我感觉很真实。开关灯还有升降受电工还有牵引制动我都体验了，遇到一些沙尘暴和正常的天气有一点难度，但是很有意思。
4: 本次改造新增展览面积650平方米，实物藏品30多件。就在6月30号，西安到十堰高速铁路全线通车，武汉西安两地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2小时41分钟。展馆配套打造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互动装置，融合实体地图模型与智能查询系统，观众轻点屏幕就能清晰看懂全国高铁布局，切身感受交通强国建设成果。7月1号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展馆新设高原铁路展区，以建设氧气瓶等文物再现雪域攻坚历程。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制服

0: 持续到10月18号。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前不久部署启动了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一直持续到12月份。在此期间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0: 前不久，融链聚势智企未来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生态共建对接会在北京亦庄举行。本次对接会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以生态协同为纽带，以政策赋能为支撑，进一步促进了京津冀区域间的产业资源对接、场景需求释放和企业交流合作，为机器人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落地搭建了跨区域协作平台。
1: 前不久，我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在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阜外医院西院区启动试运行，并将在本月正式投用。据了解，这一中心针对三高、肥胖、代谢紊乱、运动损伤、失眠焦虑等健康痛点，打造了绿色、安全、长效的非药物干预体系，将为全民慢性病防控与亚健康管理提供国家级示范平台。
0: 据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显示，

0: 可以就近选择使用。
1: 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行服务范围，增加了包括天津站在内的32座办理车站。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了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此外还可以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爱宠行服务的更多信息。
0: 在北京时间今天0点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稍晚些开赛的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当中，同样上演了一场逆转大戏。比利时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在常规时间内将比分追至2-2平。最终，比利时队在加时赛补时阶段，凭借一粒点球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闯入16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
0: 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3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6: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

0: 106.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白天用手表又玩手机，骑车的时间一长呢，手指啊就会有发木没有力气的感觉，白天拿筷子拧毛巾都会很费劲儿。很多的人以为这是颈椎病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其实啊这可能是手腕里的一条生命线被卡住了，医学上呢叫做腕管综合症，老百姓俗称啊它叫鼠标手。据统计，腕管综合症呢是最常见的周围神经卡压性的疾病，普通的人群呀患病率大概有3%到5%。在长期使用电脑手机的人群当中呢，比例会更高，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到5倍。尤其呢是孕哺乳期，更多的女性，很多人没把它当回事儿，觉得手麻一麻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等到大拇指的根部肌肉变形，拿东西啊总是掉，使不上劲儿，甚至呢有虎口萎缩，再去看医生的时候，您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那么腕管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神经会被卡住？怎么来自我判断是腕管综合症还是颈椎病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桥，为朋友们来介绍介绍腕管综合症。周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骨科的周桥医生。今天我和主持人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腕管综合症的具体防治方法。
2: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腕管综合症哈，我们就想先请问一下您，这个腕管是在我们手腕的哪一个位置呢？
3: 腕管呢是位于我们手腕掌侧的一个狭窄的骨性纤维管，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U 型的隧道，这个隧道的底部和两侧是由坚硬的腕骨组成的一个弓形的结构，那么这个隧道的顶部是一条强韧的韧带，就是腕横韧带，也就是屈肌支持带。这个管道呢大约是在前臂和手掌交界的那个腕横纹的地方，神经和肌腱从这个管道内从前臂进入到手部。
2: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了腕管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下您，我们这个腕管综合症具体都会有哪些症状？除了有麻的感觉，有没有刺痛啊、灼烧啊，或者是肿胀的这些感觉呢？
3: 腕管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异常感觉和肌力的下降。除了麻木，像一些刺痛、灼热感、肿胀感，这些都是腕管综合症带来的异常感觉。这些异常感觉呢，主要发生在拇指、食指、中指

0: 就是像猿猴的手一样。
1: 如果出现了手腕畸形，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0: 是的，到了出现猿手畸形的情况，就已经是到了不可逆的程度，所以我们在治疗诊

0: 的状况出现，那么正中的神经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神经会被卡住，会导致像大拇指啊或者食指这些发麻或者疼痛的感觉？
1: 正中神经呢是手上一根比较重要的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经过腋窝、上臂、前臂，一直走行到手腕，穿过腕管进入到手掌。它就像那个连接大脑和手部的一条重要的电缆。那么这个电缆一旦受到压迫，那就会出现信号传导的受阻。它管辖的区域，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靠近中指的这一侧，感觉出现障碍。
0: 所以我们说正中神经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腕管综合症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1: 是。
0: 那么我们国家腕管综合症的发病率

是相对比较脆弱的，长期的高血糖会让神经变得更加脆弱，对于这种机械压迫的那种抵抗力会下降，更容易出现症状。甲状腺功能减退呢，会使腕管内的软组织增厚，出现水肿，进一步加大了腕管内的压力。类风湿关节炎是由于全身的滑膜广泛受到侵蚀，出现一个慢性炎症增生，增厚的滑膜呢，会直接挤占腕管内的空间，从而压迫正中神经。

0: 已经感到手已经开始麻木了，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放松或者是治疗了呢？
1: 像我们长时间使用鼠标或者说键盘以后，如果出现了症状，咱们在短时间之内可以采用冰敷的方式来缓解局部的炎症。那么在晚上活动以后，可以采用一个温水浸泡的方式来缓解局部的压力。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感到有不适的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叫停，否则呀，这个日积月累就可能会变成腕管综合症了。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出现手麻，第一反应呢不是腕管综合症，他们想到的可能是颈椎病哈。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哎，我们这个手麻到底是腕管综合症引起的还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1: 这两种情况，颈椎病和腕管综合症确实都会造成手麻，但是这两者呢，它麻木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腕管综合症通常这个麻木的部位局限在正中神经支配的区域，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手上的三个手指和无名指的桡侧的范围。那么颈椎病通常都是累积整个手和前臂，它的诱发因素也是不一样的。腕管综合征通常和手腕活动有关，咱们在活动手腕的时候症状通常会加重。那么颈椎病引起来的手麻，那随着颈部的活动症状会出现改变，有可能加重或者减轻。简单自测的方法呢，我们叫屈腕实验。咱们可以双手平举，让手尖冲下，两个手背相对，保持这个姿势一分钟左右。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手指出现麻木，那么就是阳性，高度考虑的是腕管综合征。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叩击实验。咱们可以用几个手指轻轻敲击那个手腕的掌侧正中的部分，如果出现了像食指、中指放电一样的麻木，那也就是提示了一个腕管综合征。
0: 平时呢，医生啊，在诊断的时候，诊断腕管综合症，我们主要都会用哪些方法？
1: 刚才那两个检查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经常去做的一些检查。在问病史以后，除了这个检查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个腕管压迫的实验，就是直接去压迫这个腕管30秒左右。

0: 已经被确认为了腕管综合症，就一定要减少这种驱动的动作。
1: 是的，咱们要减少这个诱发的因素。
0: 那么现在我们也想问您，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去做手术？
1: 我们这个手术是有手术指征的，一般就是经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

0: 后期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案了呢？
1: 可以的，包括还有一些像咱们的按摩、针灸，这个是在就是最近的一个文献提示，像一些轻度的这个腕管综合征，咱们是可以通过就是理疗，包括佩戴支具，然后按摩、针灸来达到一定缓解。
0: 那么在这儿呢，周主任也想跟您讨论一下，我们一直说的鼠标肘，然后还有呢就是腱鞘炎，这两种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腕管综合征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到的卡压，而妈妈手这个狭窄性腱鞘炎，我们通常是指的那个桡骨茎突的一个狭窄性腱鞘炎，它是肌腱包裹在肌腱周围的一个腱鞘出现炎症性的反应，这个腱鞘增生卡压肌腱造成了疼痛和活动受限，它是一个肌腱周围的疾病，两者的病机并不完全一样，一个是神经的卡压，一个是肌腱的卡压。那么这个狭窄性腱鞘炎通常表现呢是手指的僵硬、活动卡顿，活动的时候出现疼痛，它一般没有麻木的症状。这两者呢，它的发病原因基本上都是手部或者手腕部的一个重复机械性的活动造成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劳损，使用电脑、长期的做家务、频繁的屈伸手腕，这些都是诱发因素，所以这两者是有可能会同时出现的。那么同时出现以后，我们也是会根据病情去分别去处理。
0: 所以呢，我们就两个病症啊，对这个病理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腕管综合症呢，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来治疗？治疗的原则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您提到了，它有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这个轻度、中度、重度怎么来判断呢？
1: 腕管综合症咱们的治疗原则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咱们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其根本目的呢，就是解除神经的压迫，保护神经，防止神经受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当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治疗，也不能放任不管。像轻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麻木，可能通过甩甩手、活动活动就会减轻。同时力量啊，像一些精细性的活动啊，都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阶段，咱们可以通过夜间佩戴支具，保持手腕的这个中立位，减少手腕的重复性的活动，来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口服一些神经营养性的药物，然后做一些物理治疗。像一般轻度的患者，及早治疗的话，都能获得比较好的疗效。那么当到了中度和重度的时候，出现了症状的持续加重，可能甩甩手都不能缓解，那么到这个时候肌电图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出现神经传导的速度变慢，那么我们可以在保守治疗的基础上局部进行注射治疗，就是在腕管内注射一些糖皮质激素，来减轻这个炎症，减轻神经的压迫。那么一旦出现了那个肌力的下降，肌肉的萎缩，那这种程度就比较严重了，肌电图已经提示了有神经的损伤，那么这种时候手术是绝对的适应症，我们要尽快的去做那个腕管的松解，防止神经的进一步的损伤。
0: 我们知道周主任，其实您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哈，早发现早治疗，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就是腕管的周围的手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即刻的去医院做一个诊断，还是说可以先休息两天？
1: 如果要是这个麻木能够得到缓解，可以自己先观察一段时间。当然如果要是说出现了反复发生这个麻木的情况啊，那就需要及时的去就医。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其实我们选择治疗的时候，大家呢一直都在琢磨一件事儿啊，我们是选择保守治疗呢？因为一提到手术啊，大家呢都会有一些担心哈，所以可能呢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做这个保守的治疗会比较好。那么保守的治疗我们可以怎么治呢？还是选择手术治疗呢？
4: 首先就是咱们提到的一个支具嘛，支具就是把手腕固定在中立位，防止一个过度的一个屈曲和背伸啊，减轻这个腕管的压力。像轻度患者，咱们可以就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佩戴支具，当然这个支具不建议戴得过紧，或者说时间佩戴得过长，那这样对手腕的活动是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呢，还有就是局部的注射治疗。局部注射治疗就是在腕管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它可以快速的去缓解滑膜的肿胀，腱鞘的炎症，然后降低腕管内

0: 能一样吗？
1: 两者基本上差不太多，可能微创呢会恢复得更快一点，提前个两三天、三四天的样子啊，因为它毕竟切口比较小。
0: 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或者一些隐患在里边呢？
1: 主要咱们这个并发症就是神经的损伤、血管的损伤，但是比较在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手中，这个并发症其实发生的几率会比较低。
0: 其实啊，不管是传统的开放手术还是我们的微创手术，目前呢对于手腕综合症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了。那么它的复发率会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会复发？
1: 文献统计大概其也就是在1%到3%，它主要是因为就是腕横韧带可能是就是咱们术后出现了一个瘢痕的增生，或者就是因为视野的问题，就是手术当时减压没有那么彻底。
0: 什么样的朋友您建议他一定要做传统的开放手术呢？
1: 这二者其实没有说一个明确的说必须要选择开放或者说选择那个微创，这个也是根据医生的操作习惯还有患者对这个瘢痕啊这些接受程度。
2: 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其实啊，他们两者最后的恢复程度几乎是差不多的，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只不过说呢，传统的开放手术在操作当中视野更加开阔，更有利于医生的操作。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可能会把心放下一些了啊。我们近几年呀，刚刚也提到了微创哈，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的新技术呢？
1: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那些超声引导下的一个针刀的治疗，这个就是我们在超声实时的引导下，用那个针刀直接通过皮肤进入到腕管，在那个超声引导实时的监控下，然后去精准的松解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一个压迫。它和传统的手术相比，它的切口就更小了，可能只有1到2毫米一个针眼大小，比咱们常规打针的针眼要就是稍微大一点点。这个术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瘢痕，恢复也相对比较快。
0: 您觉得它的效果和安全性怎么样？
1: 我们在临床当中现在基本上都会采用这种方法，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治疗方案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技术层面了。
1: 对，这个针刀治疗患者接受程度会更高，这个也不用进手术室，我们可以在操作室就完成这项操作。操作时间比较短，大概其20到30分钟。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综合症已经治疗恢复了，那么假设哈，一个可能就是比较遗憾的情况下它又发生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可逆了？它是不是和个人的这种生活呀操作方面的因素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1: 像这种腕管先天狭窄的，这可能会有遗传的因素啊，但是像后天因为活动造成的腕横韧带的增生啊这些，那就可能是后天的事儿了，就不太会涉及到遗传的问题。
0: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腕管综合症呢？
1: 首先就是咱们要减少对手腕持续的一个刺激，避免一个过度的屈伸，一个重复性的劳损，还有就是要控制基础疾病，像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这种全身的疾病要进行控制。
0: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呀，我们经常用电脑的朋友，您可以呢用一个鼠标垫啊，这个鼠标垫的高度哈可能也会有一些说法，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周医生。
1: 我们可以调整座椅和桌面的高度，一般就是保持前臂和上臂大概成90度，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有条件的话可以让前臂与地面平行或者略微的向下，手腕呢要保持在中立的位置，不要背伸也不要过屈，然后同时呢鼠标要放在键盘的旁边，在使用鼠标的时候呢要避免一个就是极度的尺偏，就不要让手腕过度的向小指的方向去偏。现在有那种就是人体工学的鼠标，一些倾斜的或者直立的鼠标，咱们可以选择这种鼠标，然后来改善症状。 腕垫咱们刚才说了，注意那个腕垫放的位置，不要直接卡在手腕的地方。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一定要定期休息，使用30分钟到45分钟，一定要活动一下。我们会相对来说注意一点，但是因为办公条件有限，可能在姿势方面没有这种就是去控制的条件，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就是在功能活动的方面去控制。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您已经确诊是腕管综合症了，那么不需要手术。比如说年轻的这个患者，或者是中度偏轻的这样的情况下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动作是需要少做的？
1: 咱们首先肯定是要避免这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屈伸手腕，然后避免一个在极端的屈曲和背伸的状态下去使用手腕，比如像那个睡觉的时候把手腕蜷缩着压在身体底下，或者像俯卧撑这种极度的背伸，这个都是要避免的。在长时间使用鼠标键盘还有像一些震动性的工具使用以后，然后咱们要进行一个休息。咱们推荐呢，比如像可以夜里面佩戴一些支具，然后避免这个手腕在夜间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一个不自觉的屈曲。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些神经滑动性的训练，包括就是肌腱滑动性的训练，可以做一些轻柔和缓的手指的屈伸活动，手腕的屈伸活动。
0: 对，那么不能天天老想着这个事儿哈。如果已经确诊了是这个腕管综合症的朋友，您一定啊在心态上保证一个舒适的开放的心态哈。
1: 不要去太紧。

0: 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
1: 最主要的就是减少手腕的活动嘛，一个长期反复的刺激。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可以用这个手腕带和支具，您建议佩戴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吗？
1: 不是的，咱们一般就是夜间去佩戴就可以，白天咱们就是肌肉可以控制，佩戴的时间太长的话，那对手腕的活动也是会有一定影响。
0: 好，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哈，我们最好能预防，所以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手腕带啊、手腕贴呀、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呢？您给我们提个建议。
1: 如果有症状的话，可以短时间的去使用，不建议就是自己长期的去使用。如果使用这个不能缓解的话，还是早就医。
0: 那有的朋友说我已经觉得手腕不舒服了，那么我自己在网上啊或者在药店哈、我已经带上了这个手腕贴呀、或者是手腕带啊，那么没有医生确诊的情况下，我们能自行的这种携带吗？
1: 对，如果自己做一些基础性的就是治疗，不能缓解症状，

0: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还请周主任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或者再来叮嘱一下我们的朋友，如果得了万管综合症，我们应该怎么来预防，怎么来尽早的治疗。
1: 感谢各位听众。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

0: 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0: 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

0: 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

0: 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嗯。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8: 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0: 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东六环地下隧道9.2公里全封闭空间，铁塔团队3个月啃下硬骨头。北京通州站8条站台14股轨道并轨，194套设备，430套试分点位，实现满格信号。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国家总平台，普惠算力的水龙头接到了企业门口。2025年，通州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全市第一。从信号升格到算力底座，从 5G 攻坚到 6G 展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读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那日前，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已经建成的 5G 基站啊，15.49万个 ，5G A 基站达到了20000个，实现六环内及副中心普遍的覆盖。那么从全区来讲，咱们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的统筹的角度，我们现在副中心的 5G 网络建设整体情况如何？这张网对副中心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呢？赵局。

呢也没有任何的卡顿，大多数的业务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程序来进行完成。总体来说呢，这个统筹布局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是打通了数字发展的大动脉，完善的5G网络呢，既助

同时呢又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多频段的信号间的干扰，以此呢来提升我们的网络质量，同时呢来节省这种空间的占用。那么天线的表层呢，我们也喷涂了一些与这种幕墙颜色这个颜色一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色彩颜料，来进行这种美化处理，来减少这种天线对幕墙的外观的影响，以此呢来使这个整体的这个车型过程当中的这个视觉效果来更加协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集约共建抢工期。那么这次北京铁塔对隧道资源进行整合，也实现了移动、联通、电信、正通这些多家的运营企业的共建共享，避免了重复建设，最大化的呢节约了资源。隧道内的行车层呢设备安装合路点呢共计是57处，在三个盾构井，当然也包括这个里面的这些设备用房啊、电梯啊、疏散楼梯间啊等相关的区域，建设了我们的室内分布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覆盖的同时呢，我们在机房里边呢也做了这种备电系统。

0: 算力服务啊，门槛都比较高。现在小企业可以轻松的开展这个数据分析、智能研发，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入门的门槛也有所降低。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企业可以高效开展研发创新，小微企业呢可以低成本的完成智能化升级，大中小企业可以协同发展，让通州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再只是大企业的专利，真正为城市副中心培育数字新动能，可以能够筑牢一个更好的根基。
1: 嗯，我觉得这个算力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这个 token 现在

0: 这么个理念来部署这个 RU 加这种高增益天线的方式，把这个天线呢放置于这个站台的末端，来对这个隧道内进行这个高速移动场景下的信号的覆盖难题来解决这方面，然后呢也能够确保这个不影响咱们高铁的正常的运行安全。
1: 嗯，
0: 主持人，
1: 对，您刚才说了特别多专业的术语啊，尤其是我们站台的轨行区创新的使用了地面红站的覆盖理念，我觉得这个通州站信号满格的背后肯定也是一个多部门协同的大工程，因为我也去过北京通州站几次，我发现它也是有 好多层，而且每一层其实负责的单位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个重大工程啊再到铁路方各方面来协同运行，所以说各个线上面都要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各自的部署，同时还要互不干扰协同推进，这种跨行业的同步施工在大型的交通枢纽当中难度本身就是非常高的。而且我刚才注意到李总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漏缆，这个是隧道和轨道交通信号覆盖的一个关键的设备，相当于把天线做成一整套的一整套这个线缆啊，沿着隧道就是铺设和辐射，可以确保在高速移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信号依然不中断，也就是咱们的信号满格。所以说有了铁路枢纽和地下隧道的硬核覆盖以后，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我们家门口的这个信号怎么样。所以说通州区在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的小区啊楼宇的延伸方面目前

0: 那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咱们今天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啊，在这里也特别想呼吁我们大家来科学的看待这种通信基础设施的这种辐射问题。其实我们建设的所有的这种通信基站呢，都是符合这种国家的相关标准的。那么我们在实际检测这种辐射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辐射值呢是远低于这种规定的这种规范门限的。那么甚至于说呢，低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家电的这种辐射水平这块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这个居民小区啊、商务楼宇来进行深度的延伸，让每一位居民和每一个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享受我们的满格信号，实现这种畅快的上网。
1: 其实生活在我们副中心的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其实感觉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有时候说不出来这种舒服度来自于哪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一些网络啊，一些 5G 基站啊，一些信号。我们知道刚刚啊李总跟我们说了过去几年我们的重大项目，我们也很想知道今年2026年铁塔也聚焦了副中心一大批的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 5G 基站建设目前进行的进展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个正在攻坚的典型案例吧。
0: 好的，那个感谢啊您对这个副中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持续的关注。那么2026年呢，我们的工作重心是紧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新一轮的重点工程建设展开。目前呢，我们确实有一批这种备受瞩目的民生工程啊，包括一些公务服务项目啊，正在进行这种通信覆盖的统筹实施阶段。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正在同步推进这种政务配套工程啊，文创街区的改造工程。

0: 副中心元宇宙产业集聚呢，现在主要是构建的 AI 加 XR、XR 加 IP 的这个产业创新矩阵。我们主要依托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在打造元宇宙全新的一个产业集聚。目前呢，已经引入了优酷传媒、风行新城、联映传媒等270余家企业，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亿左右。覆盖的这个内容啊，非常广泛，既有内容的创作、技术的研发、传播的分发、元宇宙场景的应用，整个这个产业链线条呢都在里头可以进行集聚。同时呢，我们也在向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样的前沿进行扩展，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落地。数字北京创新中心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依托这个中心呢，搭建的是多维的数据资源的服务，开放数据底座的共性能力，打造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AI 加城市数字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可以为我们的很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主体提供多元化的数据。目前已经引入了北京数据集团公共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守信云、云集智这样的龙头企业，还有很多的 OPC 企业也在陆续的加入我们。
1: 现在咱们通州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啊。那么上半段咱们两位嘉宾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重大工程，我们通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那么
2: 对，提到这个数字经济的产业集群，其实在通州区除了信创小镇之外，还有像咱们的紫光 V 的产业园这些产业集群啊。所以关于产业集群内他们具体又有哪些措施，包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通信的保障方案，我相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咱们今天副中心会客厅从信号升格到算力底座究竟是如何打造 5G 基建的。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

0: 是服务于咱们的产业发展的啊，所以副中心在其他的产业集群上还有哪些发展，从我们的铁塔公司的角度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1: 嗯，李总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为这个紫光卫的呀等等这些园区都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支持啊？
2: 嗯，好的，是这样，
3: 在这个咱们这个副中心的重点产业园区呢，我们同样也是推行这种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的模式。
0: 嗯，
3: 那么刚刚呢也一直讲到，其实这16个字呢也讲到了几次了。那么这块呢，实际上呢是我们在很多的园区啊，包括一些大型建筑上面一个通用的

形成了示范，主要是依托城市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打造数字化低碳化的城市电网，为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赋动能添动力，推动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的绿电效纳大幅提升。其中西吉同盟物联数据中心开展的这个数能融合低碳绿色化的智算中心的改造工程，它就采用了 AI 智能调优的一个技术和综合能源管理系统，这样来实现对数据中心的节能降碳绿色改造。预计啊，年的

里边的水位呢持续上涨，然后防汛安全呢确实也是有了一个空前的压力。那么区里边的区政府啊，包括像区应急管理部门啊，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统筹的部署。然后呢，确实当时也急需在河道重点点位的来搭建一些远程的高点监控体系，来快速的掌握全域的水情。那么我们这边呢，接到这个保障任务之后呢，就立即统筹我们的施工力量，来调配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资源。我们当时呢是连续做了这个将近两个昼夜的这个攻坚吧，把这个潮白河的通州段这个沿线的市联网的点位呢进行了这个安装和调试，然后依托这个铁塔的高点的观测优势，来搭配我们的 AI 的智能识别功能，就实现了这个捕捉这种水位波动啊，识别河道险情。

0: 家的战略，推动实体经济数实相深度融合，引导中小微企业把 AI 呢用到生产质检、客户运营、流程管理、设计研发等等的这些具体的环节，它以这个用应用去促转型，用数字化提质增效，是一个用小切口来撬动整个行业领域产业转型的一个很好的机遇，培育我们新质生产力。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算力券的这个政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呢，一方面是解决了算力投入太贵用不起算不起的资金痛点，也通过这个政策的支持啊，让企业可以不用一次性的这样去采购大量的一个硬件设备，轻资产敢于轻资产开展 AI 的创新，另一方面呢，也是解决了他们不敢试不愿转的转型顾虑。很多传统的小企业呢都知道 AI 可以提质，但是呢他看不清这个投入和产出，也害怕转型会导致亏本。我们这个支持啊，相当于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小范围的尝试智能改造，落地 AI 应用，在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这种降本增效的效果以后，再去加大数字化的转型投入，打消观望的一个犹豫心态，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推进数字化的转型。
1: 其实赵局刚才把算力券的逻辑讲得比较透彻了啊，相当于用财政的杠杆来支撑和撬动 AI 的创新，也帮助企业，尤其是这些中小企业迈过这个不敢试不愿意转型的这道坎儿。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数字化的转型如果你一旦启动了，对底层的逻辑设计啊要求都会越来越高。那么从铁塔公司的角度来讲，随着经信局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我相信咱们企业数字化的转型和需求也会增加和增强。那么对通信基础设施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吗？比如说铁塔公司在支撑企业上云用数赋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服务方向呢？李总。
2: 好的。确实随着这个经信局各类这种数字化扶持政策的落地推行，然后呢区域

0: 加 AI 加大数据加边缘计算的深度融合，将物联网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再靠近端侧来完成这种实时的处理和分析。目前我们已经建成这种分布式的部署、集成式的运营的这种铁塔式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模式。那么同时我们平台呢，现在也已经拥有了1000多种业内领先的算法，并在2024年呢，我们发布了业内首款的空间治理行业大模型，我们叫经纬大模型。然后通过打通这种数据采集、传输、计算以及应用的闭环，真正实现这种算力的泛灾化、随需化、普惠化，为企业的这种上云用数复制来筑牢我们的算力底座。
1: 这个上云用数复制，给大家说说这几个字啊。上，我理解的，您看对不对啊？上云，云端嘛，然后用数字经济、数字化的一些基础设施、一些设备来赋予企业的智慧啊。
0: 是
1: 能力，就我用百姓比较通俗，我能理解是没错哈。
0: 是，
1: 所以我终于也理解了为什么以前是现在就是必须的刚需，不是可选项，确实是大大有利于企业。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讲的是数字经济方面，在副中心呢有6大产业，除了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也是尤为突出。那政策提出了对制造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工程予以支持。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些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数字化转型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赵局长。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已经出台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扶持政策，针对企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项目呢予以支持。这个政策搭配现有的梯度培育、支持创新攻关等等的举措，可以全方位的为企业的成长和数字化的转型减负，也给它赋能。
3: 对，这减负是负数的负啊。
2: 对，就是减少企业的负担啊，给它赋上新的能量。
3: 对，
2: 一方面呢，政策的补齐是补齐了这些企业在研发转化方面的一个短板，加速优质企业的梯度培育。多数的企业啊，很多时候它是卡在了实验室成果没有办法落地量产的环节。中试小试的设备和产线的投入都很高，资金压力很大。我们的这个扶持政策呢，可以助力企业搭建自有的验证平台，自主攻克细分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产出发明专利、创新产品，同时呢，也满足了高精尖和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些认定的硬性标准，可以配套我们专精特新的梯度培育的奖励，推动这个普通中小企业尽快成长为市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持续的做大做强我们优质企业的队伍。另一方面呢，这个政策也可以拉动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的一些动能。我们的专精特新企业啊，主要是集中在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的装备这些赛道，智能化改造、新工艺验证，它都离不开这个小试中试的环节。对于采购自动化的测试设备，搭建这个数字试产的试制的产线，我们给予支持呢，都可以给予支持。我们区里头有很多企业都在我们的这些政策的扶持下，完成了全自动化的产线升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流程追溯，这对企业的生产环节非常重要。同时呢，这个首台套的这个条款也可以相叠加，是企业在中试验证产业化阶段以后，创新产品还能够申领到配套的支持，打通了这个研发试制、智能生产、市场应用这么一个整体的链条，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从整体来看，这个小试中试的扶持政策呢，是打通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堵点，提升了企业技术攻关的一个信心，可以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壮大我们整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为副中心培育更多的智能生产的这些优质的企业，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其实随着我们副中心信号升格的改造以及算力

0: 智能传感器，构建我们全域可感知、实时交互的城市数字感知网络，来带动我们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1: 嗯，刚刚您提到了布局六 G 微站啊，就牵扯到了咱们面向15五北京提出了攻坚六 G 等关键技术的战略目标。所以想问问李总，从铁塔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个5GA 的规模部署为六 G 的研发和演进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2: 嗯，好的。5GA 的这种规模化的部署呢，为6G 研发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3: 嗯，
2: 那么北京铁塔呢，通过深化这种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最大化的节约资源，并且呢，其实我

0: 同时也验证了这种多频多模融合的这种覆盖能力，为后续的网络升级呢，实际上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这种工程经验。那么面向15.5，北京铁塔将持续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机遇，加快发展，能快则快，扎实推进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化我们一体两翼的战略，继续发挥我们的资源统筹统建统维的能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优势来助力副中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新建项目中预留好这种演进空间，提升数字化运维的水平，为6G 技术前瞻布局呢做好我们相应的资源和技术的储备。
1: 嗯，也期待我们6G 技术啊在副中心能够真正的落地和实现。那么节目还剩1分半的时间里，我们最后用各自用一句话吧，来为副中心未来的数字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送上一份期待。咱们召集先来。
2: 嗯，好的。立足副中心建设10周年的新起点，我衷心的期待以数字新基建筑牢底座，以数字经济赋能未来，奋力打造产业创新产数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样板。
1: 嗯，好，咱们李总。
0: 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我特别想说铁塔公司

0: 深处的信号灯聊到了企业之间的算力券，也从 5G 的攻坚到 6G 的展望，看到了副中心数字经济的发展蓬勃活力和坚定的步伐。
1: 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我们数字新基建的相关的知识。而且数字新基建呢，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加重塑了我们产业的未来。再次感谢二位。
0: 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请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浩和姚芝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去到的这个地方和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坐落在北京西南的长辛店。100多年前，李大钊、邓中夏在这里的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们上过课。1921年，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里书声朗朗。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火神庙成了那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不远处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曾经2次来到这里看望湖南学子。这片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如今的长辛店正在经历一场城市更新，长辛店城市更新一期工程也获评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老房子还在，但街上多了很多的新店铺、新面孔。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北方的红星宣讲团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长辛店是什么模样。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我们现在位置呢，在长辛店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啊，来看一看坐落在长辛店的这些红色文化遗址。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逛的呢，

0: 他呢当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就收集一些老物件。那么居民呢就把一些不用的有点纪念的这些老物件呢捐献给这个陈列馆。
1: 嗯
0: 在这个陈列馆呢，我们原来是在社区合成宫社区里面，后来呢因为咱们这条街开街了，然后我们街道党工委呢把这件事情呢觉得很有意义，就办了一个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博物馆呢就是还是为了留住咱们长辛店的乡愁，记住以前，让这些老的居民回到咱们长辛店能看到这些老的物件，能勾起大家的一些乡愁。
1: 嗯
0: 啊，走过博物馆呢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爷庙了。
1: 嗯，
0: 那么老爷庙呢原来供奉的呢是我们的关公，实际上它是在民国初期的时候由当地的山西的商户他们组建合资，然后成立了老爷庙，实际上就是山西的会馆，会馆啊。它这个老爷庙呢现在呢有一个进去以后我们能看到它现在是

0: 条石呢，实际上就是在清朝雍正和乾隆年间，从咱们的广安门，也就当时叫张义门，然后到咱们长辛店的南关修建的一条石道。这个石料呢，采自呢咱们房山的花岗岩，每块呢有6尺多长、2尺多宽、近1尺厚，铺成的石道呢就是近两丈宽了，也就是我们长辛店大街主街原来的样子。那我们可以想象，距离地面1到1.5米挖出来，那它原来咱们大街是比现在的路面要低的，那低的话，那么其实在我们经过一些考证呢，就是原来在路面两边呢是有一些水沟，它到商户之间，每个商户之间是有那个石板，可以通过石板走到商户里头。它这两个水沟呢作用呢，就是在如果发洪水的时候，它可以有泄洪的作用。平常呢就是生活用水，家里生活用水可以通过水沟可以把它处理流掉，流到往南走到小清河里。
1: 关于长辛店的历史，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一直听说是千年长辛店。
0: 对，史料记载呢，从元代开始，长辛店就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了。那么

0: 五教合一的第一个教就是清真古寺，清真古寺。那么它这个古寺呢，据说也是民国的时候建立的，也是我们京西南比较有名的一个古寺。能看出这个牌匾呢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马国超题名的，写的，那么在我们清真古寺的旁边，就是我们，建党百年时，北京市确立了31处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的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
1: 这就是工人俱乐部。
0: 对，但是这个俱乐部呢，现在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下，因为里面是私房，还有居民居住，我们就不便于打扰进去了。那么这个呢，是在1921年10月份，当时我们长辛店铁路工人成立工会以后，改组成工人俱乐部，就搬到这里在办公。那么我们两次罢工，一个是1922年8月的罢工，还有是一个是1923年的27大罢工，也就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都是在这里头组织开会。而且我们京汉铁路，成立的第一次筹备大会，也就是1922年的4月份。那个时候也是在这里开会的。
1: 确实，因为是工人俱乐部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工人聚集的地方。
0: 对
1: 啊，开会啊，或者是传达一些思想啊，可能这儿就是最方便的地方。
0: 正好这对面呢就是长辛店文创。那么长辛店文创呢，我是要给大家特意介绍一下的。那么我们不要看外面是简单的一个小小文创，实际上它是我们长辛店有名的书画师甄诚和他的儿子甄波宇两个人创造的。那么甄诚呢，他是国画家，他的国画呢是作为国礼去献给外宾的，而且他的儿子呢是两代人，都是长辛店人，所以他就扎根把自己对长辛店的感情呢融入到作品里。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他的一些作品，都是有一些长辛店 logo 的，包括我们长辛店原来没改造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图片插图，他利用这些呢作为文创呢，让我们的原来的居民回到里以后就倍感亲切。
1: 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如果来到这儿，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如果要是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的很多的店铺可能就是长这样。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上世纪
0: 80-90年代。
1: 对，80-90年代。因为我不知道再往前是啥样了。上世纪80-90年代，有很多的这个店铺就是长成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很经典。我们进去看一看。就是如果您不说的话，我认为里面可能
0: 就是
1: 一个小卖部。
0: 就是、对，普通的，其实它里头的文创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都是在角落里。
1: 那同时它确实也是一个小卖部。
0: 对对对。
1: 平时我们需要买这些东西在这也能买到。
0: 对，水啊，还有小孩的零食啊什么的。您看这个就是长辛店流沙冰箱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火神庙胡同过去，然后有雪景，这样倒过来的话，流沙也会很大，
1: 就下雪了的感觉。
0: 还有这个开门见喜，这是我们的长辛店文创，一些我们带长辛店 logo， 还有长辛店火车站、邮局的一些 logo。那么我们长辛店的老居民回到这里的话，会感受到非常亲切。而且呢，包括它有一些，打卡的红色印记打卡册这些东西，我们在红色点位的时候，偶尔会有盖章的，可以拿着去。参观完了去我们那儿盖章，
1: 对，
0: 去党群盖章的。
1: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去到哪儿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再盖个章。
0: 对对对，是啊。然后后面是他甄诚老师先生的画室，如果要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参观。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

0: 了吗？
1: 你就开始联营了。
0: 对，
1: 这真是承载着都不止一代了，
0: 对对，
1: 可能是几代长崎电人的记忆。
0: 是
1: 啊，
0: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往南走呢，就是我们待开发的区域，
1: 哦，
0: 就是老镇更新还没有开发。嗯，在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
1: 嗯，
0: 那么火神庙呢是始建于明代的，那我们看它的神门是很有特点的。它是砖砌仿木结构，有内拱旋门三间，风户檐、西山顶、挑大脊。门额上刻有的那几个字儿，您能考考您？
1: 门额上那几个字儿，
0: 对，
1: 确实好像看着挺眼熟的，但是什么剑？这您直接公布答案吧。
0: 敕建严作善庆宫。
1: 哦，
0: 敕建的意思呢，就是皇帝下命修建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对，这个严作善庆宫的意思呢，也是延年益寿，保百姓一方平安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长辛殿的八个红色点位之一。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工人俱乐部了。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二七惨案长辛殿旧址，也就是警察局驻地的旧址。
1: 这个火神庙以前的警察局驻地旧址吗？
0: 对，在民国的时候，他当时是警察局，就是等于是宛平县长辛殿警察局的驻地。
1: 哦，
0: 在1923年2月1日的时候，咱们京汉铁路呢，就是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
1: 嗯，
0: 但是当时遭到了反动军阀不佩服的，下命令就禁止和破坏。那么我们总工会呢，就于2月4日呢决定举行京汉铁路全线同盟大罢工。那么在2月3日，我们的长辛殿的代表从郑州就回到了长辛殿，就决定执行总工会的命令。2月4日的时候，在娘娘宫，也就是一会儿咱们要去的地方，在那里工人领袖史文斌就宣布了罢工的命令。
1: 嗯，
0: 那么咱们长辛殿和铁路机场呢和火车站一共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参与了此次罢工。那么参与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的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也就是从2月4日那天开始，京汉铁路1200多公里的铁路就顿时瘫痪了。
1: 嗯，
0: 就是瘫痪以后呢，就是给当时的那等于是帝国主义他们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所以说，在罢工的第三天呢，外国的列强就要求反动军阀不佩服用武力去镇压罢工工人。
1: 嗯，
0: 在2月6日的深夜呢，大批军警呢就抓走了史文斌等11名工人领袖。
1: 嗯，
0: 他们在寒风中就被押往了位于火神庙的警察局。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反动军警给工人们戴上沉重的镣铐，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并用重兵看守，准备天亮后押往保定的曹锟的军法处。
1: 嗯，
0: 在2月7日的拂晓，时任北方区委委员罗章龙接到报告后，紧急地赶往了长辛殿。与工会干事杨世田和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商议，决定立即集合工人们到火神庙来要人。
1: 嗯，
0: 就是

0: 就用红星来代替它。
1: 那么火神庙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二七惨案发生的
2: 第一现场，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是跟和郑州二七惨案发生地，我们当时都是二七惨案都是当一天嘛，其实这一天呢是在郑州汉口江岸，还在咱们京汉铁路各站还有我们的长辛店，同时都发生了惨案，就是当时吴佩孚他调动了20000多军警，对京汉铁路全线的罢工工人进行了一个镇压。
2: 就往外走能看到墙上有一个大幅的壁画，
1: 对
2: 对，上面应该就是还原了那天的情况，
1: 对对对，
2: 很多人手里面举着条幅，还我工友，放被捕工人，
1: 这个是很明显的展现出当时当天的一个场景的。
3: 来到火神庙，100多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

0: 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2: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虽然进不去，但是我看它的这个建筑应该还是老建筑，
1: 对，是的、
0: 啊，就是重新粉刷了一遍，
1: 对，修缮了，
0: 嗯，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老建筑的痕迹。
1: 那么我们长青店的八个红色点位呢，实际上就是，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开始的。
0: 嗯。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100多年以前呢，我们1918年的时候，蔡元培他们主张，让中国的进步青年去到法国留学、
0: 嗯、
1: 学习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和文化、嗯、来回来再报效祖国。那么我们长青店呢，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呢，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建在工厂里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呢，是有

0: 创建就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是，
0: 因为我们是在1921年1月1号举行的开学典礼。当时学校呢是分为日夜两班的，
1: 嗯，
0: 日班呢是职工子弟上学，夜班呢就是工人来上课，
1: 嗯，
0: 都是不收学费的，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教员们也主要是由咱们北京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来担任的。
1: 进到这里面之后，我本来以为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屋，没想到这里面是一个院
0: 子，院
1: 子还挺大的。其实
0: 是这个院子呢，是坐东朝西的，是一个小三合院民居，正房在东边，原有三间呢打通后作为教室使用，南厢房呢是教员们的起居室，北厢房是教员们的办公室。好，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东屋正房教室去看一眼。走进教室，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原来是一个三间房子，然后打通后作为的教室。那么我们看见那教室呢？

0: 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历史文物不仅被保存得很好，并且被利用得很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走在长辛店的这个大街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跟你固有印象当中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儿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时尚、现代、潮流，这些东西是怎么融到一起的？我们在这个长辛店上还有一个城市更新展，咱们到那儿去探索一下答案。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

0: 留下来用在了这个建筑上面，也是这个新旧融合的一个体现。
1: 嗯、是啊，那长辛店大街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曾经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那接下来呢，您能不能带我们在咱们长辛店城市更新展里面一边逛一边帮我们介绍一下长辛店的城市更新？
0: 啊，当然好啊。那首先我们站在外面啊，就能感受到。其实呢，它是我们一个历史的保留建筑。原来这块是一个回民食堂，也是我们一期保留建筑之一。那现在呢，我们是作为长辛店的城市更新展了。那我们一起进来，咱们感受一下这个展。
1: 这上面对，这上面写着以前是回民食堂，叫鸿宾楼，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来了长辛店啊，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长辛店。那它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其实呢，这个都与它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紧密相结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京早期的建城史上，京东南一带呢，这个水网非常密集。那走陆路北上，必须要走的呢，就是我们的太行山东路。那快到北京呢，就必须要渡过一条河，
1: 永定河。
0: 对，这个永定河呀很有意思，上游啊这个河水湍急，下游呢这个又很宽阔，这个河面最适合渡河的地方就是现在卢沟桥的位置。但是卢沟桥当时还是没有的，所以呢必须呢要渡河就得有渡口，要划船过去。
1: 您说那当时是多当时啊？
0: 哎，
1: 什么年间啊？
0: 哎呀，那肯定的，你想想我们这个长辛店叫什么呀？叫千年的古镇。但卢沟桥只有800多年。
1: 您这只有后面加了800多年啊，也就是在这儿放着还能行
0: 那为什么说大家会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来往的行人啊、游客呀、包括上京参考的一些包括一些当时要进入北京城的商人，就会觉得在长辛店这个地方，当然当时不叫长辛店。从这儿出发，早上，渡过了永定河，正好在天黑之前到达北京城，北京城关门了。那从北京城出来的人呢，也一样，渡过了这儿到长辛店这个位置呢，天黑了。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是驿站文化
1: 大家都
0: 大家都在这里休息歇歇脚。直到后来，著名的卢沟桥。金代建了卢沟桥呢，最早这个桥叫什么？叫广利桥。后来才改名叫卢沟桥的也不能说是人家改名，老百姓叫它卢沟桥。皇帝给它起名叫广利桥。广利是一桥通九省，广利通天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通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桥。那来到明代初期的时候呢，这个大量的山西移民就来到了我们长辛店。那山西人呢特别善于经商所以呢在这里形成了很大的一片这个

0: 口述材料，我们也是保留了很多，比如说您看这里的照相馆、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这电影院啊，都是我们后续啊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把它保留下来了。
1: 嗯，
0: 您看到这个长辛店这个整体上方俯瞰这个地形啊，非常有特点，它是东部高和西部高啊，就是这叫同帮铁底一条船。什么意思呢？从上方俯瞰啊，它就像一个船的船底一样。
1: 嗯
0: 啊，你看这一条主街就是咱们长辛店大街，而这一条一条。

0: 的同时呢，也让长辛店呢有一个全新散发活力。在此呢，也是诚邀各位朋友有时间来我们长辛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长辛店常来长新。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长辛店逛一逛，可以感受到这儿的历史、这儿的人文。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6兆赫，
2: 调频10.6兆赫。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

0: 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0: 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

0: 199块钱，
1: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的。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

0: 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哎，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嗯，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也育幼儿，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袁吉在旁边一听就合计，我哥俩要上朝就必须得走玄武门，李世民带着兵马去玄武门，这是想堵我们呢。他就跟太子建成说，我看这么着吧，先把你我二人的兵马集合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先不去上朝，咱们看看形势再说。建成摇摇头说，集结兵马倒是有必要，但是不能谎称自己病了不去，市民诬陷我们，我们就要去父皇那里说个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这哥俩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只带了几名随从，骑马赶到了玄武门。进了门，到灵狐殿的时候，俩人觉得情势不对了。怎么的？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没看着，

即无后乎？玄武门仿佛成了唐朝宫室的噩梦，又仿佛成了宫廷斗争的擂台。如果谁想不仁不义，就上台比试比试。还有人说，恐怕是建成太子的冤魂一直在那里飘荡，所以才会招来更多的冤魂和一些早就该死的人。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行为，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与善。那么这位曾经的准皇帝做了哪些被历史遗忘的事情呢？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其实也曾经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比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建政之臣而闻名，李建成当初就对他特别的恭敬。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很有作为，他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等，都受到过李建成的优待。可是历史上却屡屡记载着丑化污蔑李建成的事情。有一件事是说啊，建成太子给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烈马，想摔死李世民。难道建成太子真的就这么愚蠢和冷血吗？很多人都觉得，估计是李世民在当天啊，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烈马。于是李世民骑着那匹马竟然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但是奇怪的是，李世民可是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呢，难道他骑上马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出这马是烈马吗？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肯定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唐朝的时候小说不发达，所以这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是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了。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建成太子死后，他的党徒散落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太子李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也时不常的会发生。比如贞观元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毅开始造反，

皇太子没有被杀，那些大臣们估计也会继续跟随着李建成的。他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会创造出另一模样的大唐盛世。但是有人可能要说了，这李建成似乎也在当了太子之后啊，没做出什么让人记得住的事儿。哪像李世民呢，在当秦王的时候就战功赫赫，走哪儿都很拉风啊。但是话可不能这么说，太子这个身份和其他的王毕竟不一样。身为太子，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这也注定了他不会像父辈那样东征西杀啊，自然也就不会再立战功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李建成和李世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齐王李元吉对这个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李元吉呢，原本就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这样的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这个人啊可交。在这里啊，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篡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打算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掉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等杀掉了李世民之后，他才打算算计建成太子。而李建成呢，本来就是忠厚老实的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什么呢？那就是杀掉李世民，再诬陷建成太子。如果没有带着这点小心思，李元吉本来可以随时杀掉李世民，因为他经常和李世民在外面征战，在战场上杀李世民的机会那可不是大把大把的嘛，何必要招摇过市的和建成太子联合呢？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让李元吉清楚地知道

他们的想法会深入一些，更加理智一些。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这个皇帝治理国家倒是不错，但是他的皇帝之位却来路不明。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了国君，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盛世的境地中来，他也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但是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弟弟。摊上这么一个弟弟，真是他的不幸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更文明的

0: 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的。
3: 我这儿可好了。
1: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

0: 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

0: 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对，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也选，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

0: 门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

0: 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
0: 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嗯、哦，
0: 每、嗯、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 一啊、B 二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所以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一提到哈尔滨红肠，那么首先浮现的就是它的果木的蒜香的味道。这种迷人的风味啊，确实让无数品尝过的人呢都难以忘怀，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
1: 但是您说这个，咱们平常吃这个红肠啊，有时候确实担心的问题也多。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啊，怕买到不好吃的。而且呢，您像啊，在这个超市里边，如果您买红肠的话呢，有时候确实是挺贵的。而且就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啊，去到人哈尔滨这个买红肠，有的时候您去到哈尔滨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的红肠。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忧虑，同时呢，让您尝尝什么叫做正宗的哈尔滨本地的好吃的红肠。因为这红肠啊，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嘴就爱上。
0: 没错，甚至有时候闻都能闻出它那个香味。
1: 哎，确实是啊。但是您说这个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呢？今天我们作为北京电台的自有购平台，我们给大家叫溯本清源啊，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正宗的红肠。哈尔滨红肠是在1913年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呢，从俄罗斯传入到这个哈尔滨的，成为了东北的比如说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满洲里等等的地方的这个特产，大家都知道啊。要知道哈市呢有近百家的红肠生产企业，每天销售红肠达到多少呢？100吨以上。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我都震惊了啊。但市场上的红肠呢产品啊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哈市的这个红肠行业，更好的保护红肠品牌，当地的质监部门呢于2014年的2月1号被业内称为红肠规范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制定并出台。然后当年的7月2号，有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为成员单位的哈尔滨市红肠食品产业协会成立。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从红肠的工艺技术啊，包括蛋白质啊，里边你放多少淀粉啊，有多少水分啊等等项目的指标上制定了统一标准，符合要求的红肠生产企业才可以申请使用叫做哈尔滨红肠，您记住这5个字啊，特别特别的关键，叫做哈尔滨红肠的一个称呼。另外它有一个商标，是那个哈尔滨的这种大洋葱脑的那种建筑的这么一个商标。哎，只有是你要达到这个生产规范以后，又是这个协会的生产企业，你才能使用哈尔滨红肠这5个字儿。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买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时候，
1: 哎，
0: 它上面

0: 特点就是哈尔滨红茶和其他的茶不一样，就是它有浓郁的蒜香味儿。
1: 对，
0: 这个是里边它这个蒜搁的比较多，同时呢有淡淡的熏烤的这种味道。您尝咱们这个御品鲜园的这个红茶啊，它那个熏烤味道还有点发甜，这是什么？它用的是果木，而且呢它不是像咱们切的那个小肚一样，切完了以后里边是有点发粉的颜色，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淡淡的肉色。哎，这个也是因为熏烤了以后它那个肉色呀熟了，
1: 不是那么深。
0: 对，不是那么深。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御品鲜园的他们家的红肠啊，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
1: 哎，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就是说天然的话呢，你嚼起来就是越嚼啊越脆，它没有那种所谓的渣的感觉。
0: 对，我跟您说啊，这个脆感就是天然猪肠衣特别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哎，吃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就是您拿大门牙刻一下这红肠，第一口就是咔嚓一

0: 的图片供您来进行参考。
1: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啊，记住红肠俩字儿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御品鲜园的哈尔滨红肠啊，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正宗。要知道它有20多道制作工艺，同时48小时的低温腌制，它用的工艺一直保留的早期这个俄罗斯传入过来的俄式挂炉的土炉。我问了一下他这个哈肉联的老师傅，现在哈尔滨的土炉整个不超过10个。土炉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制作完成以后，它的果木熏烤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另外咱们这个红茶如果按照传统的制作标准，是应该叫做什么二次熏烤的，就是熏制完成以后出炉晾3小时，再进行第二次的果木熏制，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味道，同时必须用果木。
2: 没错，其实说到哈尔滨红茶，它那个熏烤的香味呢是它一大特色啊。但是这个熏烤呢要把握它的力度其实真的是很难把握的。比如说这个果木啊，如果升温慢了，温度呢比较稳定啊，利于熏制有果木的香味哈。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好吃。那实际上木材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汤基的混合气体。那么这种混合气体呢，它就使这个哈尔滨红茶有一种熏烤的芳香了。而且还可以呢长期有一种保质期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样的红茶您吃起来呢，既有烟熏的这种果木的香味，同时它还保质期相对比较长。
1: 哎，还有这种甜甜的肉香。另外您在拿到手以后，这个御品鲜园的这个红茶以后，您会看到它外表呢是呈现什么核桃色，
2: 对，就有点褶儿，
1: 哎，核桃皮的那种颜色，
2: 是
1: 表面呢稍微有点褶皱，这是因为它熏完了以后，它这个水分哎出的比较干了，哎，切面呢呈肉色，然后里边偶尔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乳白色的这种小脂肪块，这是放进去的，
2: 但是
1: 您吃的不油不腻，里边是没有空洞、没有气泡的，坚实很有弹性，因为用的天然猪肠衣，所以咬的每一口。它都
2: 感觉
1: 有点这个脆皮儿的感觉，非常非常香。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哈尔滨红肠的特点有蒜香一样，
2: 是是是，
1: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用这个老手艺做出来以后，它味道和它呈现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所以说您要吃这个好的哈尔滨红肠，今天就得来咱们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御品鲜园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记住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2: 没错，今天呢咱给大家带来这个是80克一根。那么市面上的话一根要15.9块，那么咱们的主品加赠品呢是21根。
1: 哎，
2: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就是333.9块了啊。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优惠到199元是21根。
1: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赠送，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啊是买一组送一组42根，还是199，和每根才4.7块。您看看这个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拼

0: 今天我们这个小样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

0: 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

0: 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1: 哦，
0: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1: 嗯，
0: 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1: 嗯，
0: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水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水干的功能。
1: 明白，
0: 哎，
1: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嗯，
1: 机身小小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哎，同时我再说一点，
1: 嗯，
0: 跟着大家唠了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在方便，
1: 哦，
0: 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哎，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

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毽子的部位都换成

0: 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八袋，一共是18袋。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
1: 嗯，
0: 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吧？
1: 480多块钱。
0: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你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
0: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可以备一点哈。
1: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0: 之友，请大家排队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
1: 用行动度。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哎
1: 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7月1号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爱宠行服务范围，增加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广州、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本市方面，从6月30号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将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2026年6月30号，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作为京沪高铁的始发站，15年来，北京南站京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 3.6 亿人次。北京市7月1号1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接下来为您带来高温黄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减少室外高温暴露和高温时段外出，避免过度体力消耗。二、老弱病幼人群要采取必要的防护降温措施。三、减少室内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四、调节饮食，及时饮水，出现中暑症状及时用药就医。五、却因工作需要在高温露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旅游目的地，欢迎您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网络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百年大党面对面。徐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百年大党面对面这本书啊，还是在2024年我去参加第三届全面游大会，当时是在云南昆明召开。当时呢，昆明有一个书香长廊，我们四位老师就一起利用空闲时间去那儿干嘛？去那儿购书。当时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就是一翻开就看到一幅油画，就是南湖的红船，当时的一大会议代表登船的情景，那是又紧张惊心动魄啊，后面也许就有敌人，前面呢也许就有波涛，真的是那种油画把人的心境给画出来了。当时我就买了这本书带回来。
0: 这买的理由很简单啊。
1: 对，有时候看到一本好书，真的就源于一幅画或者一段文字，就把它读进去了。而这本书就把我们建党100周年，现在是105年，它的走过的历程都讲解的非常详细。那么今天我和大家主要就分享当时开篇看到的那幅

0: 当时是安老师饰演那个花童，陆老师饰演那个叔婆，其他三位老师，李老师、赵老师、罗老师，他们呢都饰演的是书生，书生赶考飞花令嘛，是这样一个剧组，加上我六个人，我是兼剧务、兼后勤，什么都管，因为名额有限，而且呢时间成本也有限。
1: 当时的演出效果怎么样呢？
0: 到了那儿以后，我们的开场演出在500模特，那都是全国选出来模特面前，个个都比我们年轻漂亮。在他们的这个掌声中，我们的开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我们就参加了后面的所有活动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南湖。
1: 到嘉兴必到南湖啊。
0: 对，走入南湖就看到了这艘红船。心中就涌起了一些特别感恩的心情，在红船边，我和老年朋友做了直播，讲到了这是在1921年的夏天，风雨交加。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之路秘密召开，忽然在7月30日晚上，就会议进行了第六次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说：“哎呀，我走错地儿了，我走错地儿了，他不在这儿吧？”就借口找人，找错地儿了，就匆匆离开。当时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就立刻警觉，断定此人一定是巡捕房的密探，就建议立即终止会议。
1: 事关重大，必须得非常警觉。
0: 对，果然，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便包围了会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其中的一位代表叫李达，他的夫人挺身而出，建议将会场移至南湖红船上。那么，这个李达是谁呢？李达他是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大功绩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熟悉的人民出版社，就是他主持创办了

0: 但是他作为嘉兴人，他的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他先期到达，在城内的旅馆安排好代表后，出面租下了一艘中号画舫。这艘长约16米、宽3米的丹夹弄丝网船，成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红船。代表们以游客的身份为掩护，在船舱的八仙桌旁，用压低的声音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在这场伟大的会议中，王惠武不仅是向导，更是卫士。据官媒报道，他晚年回忆说，当时他独自坐在船头，一边假装赏景，一边警惕着注视着水面。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在桌上备了一副麻将牌，一旦有可疑船只靠近，就立刻用暗号通知代表们停止开会，用打麻将的声音作为掩护。
1: 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0: 对，多年以后，他说：“哎呀，回忆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夏日，曾留下了一段，他说，就是感人至深的一段话。他说，我守着那道薄薄的舱门，守着里面那团正在成型的火种，像守着刚破壳的雏鸟，既怕它被暗探叼走，又盼着它快快展翅，把天叫亮。”哎，那时候的共产党的这些人都很有学问，要么就是留学归来的，要么就是书香子弟。你看他说这句话，既像散文，又像是独白，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力量。
1: 那么时隔100多年，徐老师，当您和其他的几位老师在南湖上重温往事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当时我们六位老师在红船前做直播，我就说了这些话。当时我们住在养老机构的很多老年人都赶快回复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红船，能在红船面前重新举手向党宣誓。哎，我一听，对呀，那我们问大家，大家都哎呀特别兴致勃勃，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去，我们去。不光是我们几个人，所有来到红船这儿参观的这个团队都是在这儿自发的举行了一个庄严的宣誓，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对党的热爱。这个红船其实不是当年的那艘船，我们看到的这艘红船，它就在岸边，在绿波中荡漾，它的船头上方有几株翠绿的树木，不时有垂下的树枝在那里晃动，和红船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充满了朝气，让人感到它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党起步的地方，它的火种已经燃遍了全中国。到这儿就有一种情感油然而生，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当大家在红船前庄严宣誓，当大家重温100多年前的一大往事，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和您重温红色记忆，点亮平凡日子。徐老师，在嘉兴南湖在红船宣誓，那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当时我们几位老师都不同的说出了自己的感悟。记得一个老师有说过，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幸福生活都是从这里起步，都是党带给我们的。后来我们又问了一下，在这个地方这艘红船是有专门的船工来这个负责养护，它的旁边还有一艘小船，那个呢就是这些工人呐、这些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定期的去养护这艘船，比如说刷那个桐油，要刷至少5遍，防止它被那个湖水冲击冲刷。尽管不是红色，但是那种深褐色真的让我们一眼 远远的望去，当我们坐着从那个岛上渡口坐上船要摆渡到这儿，哎呀，远远的就看到了，看到以后真的是心潮起伏，就是站在这个船边看着这个湖水将这个船这样的荡漾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很激荡的。真的，那天我们怎么都舍不得离开，从头拍到尾，又从尾又往不同的角度来拍，特别是那场直播，当然是经过人家工作人员同意的，做了一场直播，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很激动，跟我们互动的老人也很激动。有个老人说，我们一个高老嘛，当年就说，哎呀，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个心愿到红船去看看，可是身体那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说我们真的走不动了，好在你们到这儿了，替我们这个向党致敬，向红船致敬。
1: 老人家也特别让人感动。
0: 对，当时我们可激动了，在这个红船停泊的地方叫湖中的孤岛，它的湖心岛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烟雨楼的所在地。
1: 赖旭老师，您给大家讲讲烟雨楼是怎么回事。
0: 烟雨楼啊，始建于五代，就因为杜牧那首说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而得名，是嘉兴的地标性建筑。
1: 这是烟雨楼的传说之一。
0: 对，等于是红船伴这个烟雨楼，烟雨楼和这个红船又相依，就楼船相依，在那里把我们带入一种就是那种跳跃式的境界。这边是我们的红船起航，带领着中国人民从此走向复兴之路，而这个烟雨楼呢，在这里恪守着固守着这艘红船，因为当年嘛，代表们就是在这座楼的视野范围

0: 我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所以说这烟雨楼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不要说真正登上那座楼，只是看到这三个字，你就会心情特别的激动，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什么？楼在湖中，船在楼下。当时真的就会那么想，因为就是那样一个这场景，你不用去找 AI 谁给你介绍，你当时身临其境，就这个感觉。它的独特的结构就将江南水乡的温润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紧密相连，就成为了什么？成为了一幅永恒的历史画卷。
1: 还真是，徐老师。

0: 楼在湖中，现存的建筑为1918年重建的重檐画栋朱柱明窗，尽显了江南园林的委婉。关键它和所有的楼台都不一样的是，它能够有幸成为红船的见证者、守护者。登临烟雨楼，凭栏远眺，四野平阔，湖水绕城，微风掠过的时候，湖面泛起层层的涟漪，仿佛还在回荡着100年前那场会议的余音。
1: 肖老师，您也说了，红船。

0: 最终才原貌仿制了这艘纪念船，而且这个船的原模还是找到了当年的伊大的卫士李达的夫人，请他也仔细想象、仔细回忆，然后将这艘仿制的船比较还原了本来的面目。1964年，78岁高龄的董必武重访南湖。他仔细查看了红船的内外结构后，欣然题诗。楼前厅的楹联写道：“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则起，到处结闻阴雷。
1: 这也是烟雨楼最著名的一副对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则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0: 对，这副楹联将江南水乡的委婉和革命的磅礴大气完美的交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伟大历程，可以说波澜壮阔，使人浮想联翩。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又想到了"烟雨楼"这三个大字。
1: 对，这个匾额是董必武同志题写的。
0: 对，在这个地面就有这样的地碑式的，有这么三个大字，然后再抬头就能看到三个大字。那这三个大字最早是谁提的呢？它是由清朝的顺治年间书法家纪应龙题写的。他的题字的载体，他就是他所书的《烟雨楼石碑》，题写于清顺治15年左右，当时嘉兴政府许焕为重建烟雨楼做准备，就请他题下了"烟雨楼"三个字，并刻石立碑。

0: 头都不相同，因为它见证了我等从这里起航的实况，应该是见证者，同时也是守护者。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8: 国中年少，
7: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8: 少年中国是什么？
7: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8: 杂志怎么救国啊？
7: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8: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9: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18: FM 100.6
17: 京津冀之声。
1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重温红色记忆，点亮平凡日子，和您共读百年大党面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信仰之光》，本期和您共读

开启文化行走，让平凡的日子有向往，有光彩。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0: 和北京阅读记十佳金榜。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是否去过嘉兴南湖？您还去过哪些红色旅游目的地？欢迎您在听听 FM 老年者网络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徐老师，咱们今儿跟大家讲嘉兴。
1: 好，我们来到了嘉兴南湖，看到了红船，我们还需要重走一个这个一大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触摸一下百年大党坚实的足迹，这在那本书里都有简介，就是沿着当年一大代表的足迹来看一看这个南湖周边星罗棋布，散落着很多承载厚重历史的红色地标。第一站就是嘉兴火车站。
0: 这嘉兴火车站有一些什么样的点？
1: 嘉兴火车站呢，是重要的枢纽，在1909年沪杭铁路的全线贯通，它就成为重要的枢纽站。1921年8月2日上午，毛泽东、董必武、陈丹丘等代表正式乘坐沪杭铁路早班快车，历时不到三小时抵达嘉兴站。
0: 那现在可比那时候快多了。
1: 是啊，现在我们从上海到嘉兴很快了，开车都很快。那年去嘉兴一个养老机构访谈，就是他们派车来接的，从那儿坐火车，汽车都特别快，都有高速嘛。这一座按照百年前原始资料1:1复原的建筑，外墙镶嵌着1921年红色纪念砖，就是1921块红色纪念砖和这个2021块青色纪念砖，诉说着建党百年的沧桑。而当年代表们正是从这里下车，迈出了走向南湖的第一步。
0: 第二站我们去哪儿呢？
1: 第二站我们会到这个渡口，老渡口。就是现在我们乘船也需要在那个渡口。百年以前代表们正是从这里登船驶向湖心岛，如今这里的雕像群定格了前辈们登船的历史瞬间，其中唯一的女性王惠悟站在最临近水面的河坝上，正翘首眺望着前方驶进的南湖渡船。就是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呢，先要进入这个场景，首先就迎面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大特别宏大的非常有气势的雕像，就让我们真的到那儿上。我们当时因为也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嘛，我们真

0: 船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渡口，我们坐那个渡口船其实很快的，但是就觉得心里特别着急，你怎么还不到啊，怎么还不到啊，就想赶快去触摸到这艘红船。摸是不允许摸的啊，但是我们离它很近很近，也就是一米两米的距离，因为就在这个岸边嘛，我们站在岸上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有感触。我们从渡口看过来就是南湖革命纪念馆。
0: 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1959年第一代馆在烟雨楼内落成，到1991年嘉兴全城26万市民投了320万元建成了二代馆，到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落成，总面积近2万平米的新馆。
0: 面积越来越大了，它展览的内容应该也越来越多了。
2: 对，
1: 新馆基本陈列了红船起航，以党的初心使命为主线，通过1000多件珍贵文物，就是复原场景以及沉浸式场景等多媒体影像，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南湖起航到走向复兴的光辉历程。
0: 所以您看，有这么多的红色的旅游胜地，其实就嘉兴南湖这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有非常多的收获。
2: 对，
0: 嘉兴南湖的烟雨楼历史悠久，也有很多文人墨客为它题诗作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天晴烟雨，战断几春秋。自有茂林修竹，不用买花沽酒。此乐若为愁，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看五槽圆五斗，上池流，练江亭下，常忆闲了钓鱼舟。沈耕飘摇身世，又更奔腾岁月，辛苦复何求，咫尺桃源阁，他日你重游。
1: 这都是和烟雨楼有关的。
2: 对，
0: 当然了，还有杨万里的，都是歌颂这些烟雨楼的诗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读一读，是很有感触的。我们老年朋友都喜欢毛主席那句诗词，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一百年前的南湖风雨飘摇，列强横行，无数仁人志士在黑暗中左冲右突，而今天的南湖百草丰茂，澄澈明净，我们身处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那真是国泰民安，岁月静好。而那艘红色的航船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与危难时刻的家国命运，更在碧波之中承载了中国的亮丽的曙光，划出了

0: 新的飞跃。第九章，九州激荡，四海升腾。为什么说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第十章，壮美画卷，长留天地。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第十一章，历史回响，未来启迪。党的百年奋斗，昭示过去能够成功，未来继续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第十二章，数风流，还看今朝。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第十三章，风鹏正举，扶摇直上。新征程上，如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1: 其实我们普通人看一些理论书籍，尤其是像这种通俗读物，还是对我们非常的有好处的。
2: 对，
1: 你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看点吗？
2: 好，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百年大党面对面》这本书，就是提炼了两点。第一点，重温红色记忆，增强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第二点，开启文化行走，让平凡日子有向往，有光彩。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特别爱重温，爱回忆。那重温回忆，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红色记忆，比如说延安宝塔山，比如说南湖红船。那么这些个红色记忆就能够增强我们战胜生活困难的勇气。这样的好书，我们应该多分享。第二点，为什么说开启文化行走，让平凡日子有向往，有光彩？我们年纪大了，出行有的时候呢，是想想，哎呀，出不去，哎呀，家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其实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挺好的。如果我们书生赶考，飞花令剧组一行六人不去到嘉兴参加这个大会的开场演出，就不会有机会到嘉兴红船边重温誓词，重新向党举手宣誓，或者是向党表示自己的决心，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就是这样的高光时刻，不亲临此地，真的不会有这种感悟，也不会那么激动。我们当时都很激动，这个好在有视频、音频都留下了我们的大家的激动的心情，还有很多老师写下了文章，就是记录这一时刻。所以说文化行走对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有很多益处的，可以滋养我们的身心，可以让我们的眼界更远一点，更宽一点，这样呢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一些小事小非了。
1: 您说的没错，徐老师，心胸宽广了，很多事情我们就自动的屏蔽了，或者说不在意了。
2: 对，
0: 所以说今天分享《百年大党面对面》真的很开心，很高兴，愿我们好好的生活在这岁月静好的年代。谢谢您的陪伴，再见。
1: 朋友们，您去过嘉兴南湖吗？接下来我们的几位热心听众将和我们大家分享到嘉兴南湖的所见所闻所感。首先我们一起听陆庆红朋友和我们分享的故事。
3: 我是银铃书院领读人陆庆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今天，我心飞扬，情不自禁想起了2023年，跟着银铃书院书生赶考飞花令剧组来到嘉兴，在嘉兴南湖红船边，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重温入党誓词的那一刻。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波光粼粼的南湖，面对记载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平凡的红船，我心情激荡，热血沸腾，庄严地举起右手，声音坚定而洪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定信念，跟党走，感党恩。不论人在哪里，不论年纪有多大，都要亮出共产党员的旗帜，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记忆犹新，一生难忘地走进嘉兴红船，不是旅游赏景，不是游山玩水，是跟着银铃书院文化行走，书生赶考飞花令剧组，参加全国中老年时尚风采大会的展演。

演。剧组编导演员一行六人，有四名是中共党员，展演成功毋容置疑。现场参会的500名佳丽掌声热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设计、编导剧本，演员每天线上多次练习，线下在金中都公园和草桥社区舞蹈教室走台三个下午。薛老师按大会要求，一次次为我们甄选服饰，找舞台化妆师，还自己花钱为我们买梳帐、鲜花、花篮等道具。出发的火车上，入住酒店的房间里，户外绿地边，我们都抓紧时间心里默诵着大家合练着台词一遍又一遍。薛老师具体指导和调整站位，就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已经7点多了，薛老师还打车带我们到会场熟悉舞台。薛老师编创的书生赶考飞花令独具匠心，书婆、书童、书生把引领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精神面貌、时尚风采巧妙地融入其中，精心甄选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15首精美五言诗诗词。在现场看了展演的观众有好些人都说，有些诗词我们都没有听过呢。上台前，薛老师认真为我们每位演员检查服饰和道具，书婆的头饰、书童的衣裙、书生的书和妆容，还有那一个个花篮道具。掌声响起来，展演成功了，赢得现场观众长时间热烈掌声和叫好声。薛老师眼眶盈满了泪水，和每一个老师热烈的拥抱，说话的声音哽咽了，太好了，太好了。他说，我人留在座位上为你们看护着背包，心却早就跟着你们登上了舞台，看着你们走向舞台的背影，谁都没有回头，我就知道你们准行，你们准行。是的，太好了，走向舞台时，我们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引领人阅读内外兼修时尚风采展示给全国中老年人，把引领人阅读陪伴的清流带上大舞台，把引领人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及美好传递出去。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正是我党先辈的负重前行，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岁月静好。陆庆红朋友跟我们分享了难忘的嘉兴之旅，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罗文章朋友的分享。
2: 我是引领书院罗文章。七一，我心中的激动与崇敬。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有幸在建党80周年之际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为前行的精神坐标。1978年，我踏入师范学校大门，怀揣憧憬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刻苦钻研文化课，积极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党员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组织入党先从思想上入党，我毕业后走上3尺讲台，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承载着我的理想与坚守。2023年10月，一段难忘的红色记忆至今历历在目。引领书院、引领人艺术团在嘉兴大剧院参加全国中老年人时尚风采大赛，演出结束，引领书院老党员们专程赶赴嘉兴南湖，瞻仰承载红色初心的红船，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站在南湖红船前，我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深刻体悟到红船承载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读懂了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作为一位退休老党员，胸中涌动着无限的自豪与使命感。今年我们迎来建党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古老的华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情化蓝图，各项事业提积不稳，硕果累累，民生保障持续提质，乡村建设铺展画卷，教育事业均衡发展，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愿景逐步落地，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攀升。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建党80周年光辉入党，再到南湖红船重温入党誓词，百年党史映照我的半生坚守。未来我会始终牢记入党誓词，永葆党员本色，发挥引领余热，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党的声音，以赤诚之心献礼党的105岁华诞。不忘来时路，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1: 董文章朋友的入党时间和党的生日是一天，所以这也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接下来赵湘琴朋友将以日记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分享他难忘的嘉兴南湖之旅。说起来啊，他是一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3: 七一党的生日让我翻开了我曾经的日记，日记是这样写的：2023年10月21日，今天是我们参加央

银铃人艺术团的书生卖花赶考飞花令第一个上场演出了。今天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正常发挥，保证了演出水平，收到了台下的热烈掌声。我们的嘉兴之行演出成功了，我们都很激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付出取得了应有的效果。薛老师非常激动地从看台上跑下来接我们，见到薛老师我们抱在一起，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些日子薛老师为了银铃书院付出的太多了，谢谢薛老师，我们还会努力的。在演出的头一天还有一篇日记，2023年10月20日清晨下起了小雨，早餐后我们打着伞去南湖景区，乘摆渡船去瞻仰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会址红船。看到红船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薛老师给我们拍视频做直播，与银铃书院的老师们共同分享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和感悟。我们在那里举起右手庄严地重温了入党誓词。站在红船边，我想自己是一个50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晚年一定不忘初心，要对得起

0: 要维护党的利益，处处起带头作用。多年来，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银铃书院做志愿者，积极参加活动，努力为大家服务。今后的日子里，还要坚持做下去，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

0: 360。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杯。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啊，就请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五壮士。但是啊，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7: 哦，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
6: 嗯，
7: 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
6: 嗯，
7: 而这篇课文呢，是沈仲前辈所写的。
6: 嗯，
7: 沈仲前。

0: 前辈呢，他是一位八路军战士，也是一名战地记者。
1: 嗯，
0: 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他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是晋察冀日报社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
1: 嗯，
0: 他当时在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战斗的英雄事迹发生以后，他得知到这个消息，就从他的驻地就赶往狼牙山。而沈仲前辈他是一位身患眼疾的人，一只眼睛看不清，另一只眼睛呢真的就是靠眼镜来矫正。然后他白天还不能过来，因为他要过层层的封锁，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从他的驻地开始连夜向狼牙山走，那个时候就是徒步走。
1: 嗯，
0: 而他到狼牙山的时候呢，翻山越岭走过来，这一路走来身上啊也都被荆棘划伤，眼镜呢也都给跌落了。然后赶到狼牙山地区以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一些参加战斗的人去了解情况，后来又找到部队，从连队里边做采访。而这篇采访呢经过定稿，又从狼牙山送到什么地方呢？送到平山县。而平山县呢就是咱们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从狼牙山到平山县呢，整个的路程是230多公里路，要过7个县，交通员怀揣的稿子，要过层层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40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40天，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就登报了。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的。后来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这篇通讯报道改为了狼牙山五壮士，并且编入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篇课文。这也就是我们从小呢所学过的狼牙山五壮士课文。
1: 其实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是没有告诉我这个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啊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讲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战地记者写战地英雄，一个故事背后是两段英雄的真实历史的故事哈。那李馆长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沈仲记者对吧？那今天也想再问问您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并不清楚说，哎，这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哪一位来写的对吧，都以为是作家，或者说是后来大家为了记录当时发生的这个壮烈的故事所写下的文章，没有想到是战地记者真实写下的一篇这样的文章哈。那问一下，这位沈仲记者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沈仲前辈的事迹呢本身就是很让人动容的。他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后来呢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说句实话啊，沈仲前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着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也记录下了狼牙山五壮士光辉的形象。
1: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记录下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那李馆长啊，咱们课本当中的这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去看一遍的话，会发现全文都透着一种壮，就是这个字哈。那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能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呢在这篇课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1: 这插图大概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边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
0: 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画。其实呢这是摘自詹坚俊前辈的一张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呢是詹坚俊前辈啊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也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 《琅琊山五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
1: 嗯，
0: 他表现出了呢，就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在最后边这一位是站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副班长葛振林，
1: 嗯，
0: 然后当中的这三位是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
1: 嗯，
0: 所以说整幅画呀是采取了琅琊山五壮士在跳崖至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1: 嗯，所以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应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琅琊山上，是这样的吗？
0: 对，行走的大课堂。
1: 嗯，
0: 我们应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
1: 嗯
0: 嗯，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参加的一个老游击队员，
1: 嗯，
0: 给我们讲琅琊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1: 嗯，
0: 但是呢，这些老人呢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八路军的故事，
1: 嗯，
0: 经常告诉我们说，英雄不能忘，党恩记心中，所以啊，从小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一个种子，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
1: 嗯，
0: 就是要把家乡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下去，
1: 嗯，
0: 要讲给一代一代人的听，所以说呢，在琅琊山下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讲上一些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1: 嗯，
0: 而在我们这个馆呢，它又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平台，所以说呢，我们就发挥我们陈列馆的这个教育作用，
1: 嗯，
0: 然后就联合着琅琊山下的三个乡镇，琅琊山、独乐还有西山北，
1: 嗯，
0: 这几所小学，尤其是琅琊山五壮士红军小学，每年呢都到我们山上来，到景区来，然后进行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思政课。因为我们在六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九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六年级就开始学琅琊山五壮士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琅琊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琅琊山五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且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吧，我们也会让孩子写下寄语，就是我们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刻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我身边的英雄人物，所以说在他人生当中啊，应该是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这样对孩子来说呀，把课堂教学和实地体验结合在一起，是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立体的。
1: 那这种哈、课堂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啊，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可能真真切切讲四十分钟课，哎，多少有孩子会走神，但我真觉得到山上听到咱们陈列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认真的。那其实哈、我听说承载着这么多故事的陈列馆在2025年的时候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那今天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改变有哪些，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陈列馆是什么样子吗？
0: 好的，我们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由一线县委、县委宣传部然后主持呢，开始重新布展，并且呢，我们在布展后啊，是这次改陈主要是展览面积增强了，增大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呢，打破了过去只是聚焦于主题展览的这种方式。这次改陈呢，是做了四大主题展区。

0: 去八个单元，并且里边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还加了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讲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讲解单一的讲解上，然后加了两个小情景剧，就是讲述的马宝玉、胡德礼、胡福才，马宝玉和胡福才三位烈士的这个初心。但是在这个情景剧过程当中啊，我们选取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才。胡福才呀，是在狼牙山，可以说狼牙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
1: 嗯，
0: 胡福才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福才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城到狼牙山不远，可是呢他们没有来，不来呢并不是不想，而是呢不想看到那一墓碑，就认为儿子还在，还留着念想，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些小故事，我们就把它重现，就是让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来到狼牙山，我们不仅仅是感受着英雄的精神，同时啊希望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因为只有国强民才安。
1: 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士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两位壮士的一些啊小小的故事，对吧？那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联想到当年我们学到的那篇课文，也会觉得我见到的这位英雄，他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家人的，他的牺牲才显得或许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让人为之感动。哪怕我家里有妹妹，有要照顾的父母，可我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民，我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这条可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走到我们陈列馆当中去看到这些场景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朋友默默地看到这些故事之后流下眼泪来，那真的是被红色精神感动和洗礼到。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我们在陈列馆当中展示这些故事的这个一的，对吧，我们或许在这个馆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是当年发生的故事呢？
0: 我们这次改陈的核心呢是史料加场景加互动的形式，而且新增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献文物啊和资料照片，并且呢我们这里边的照片呢都是有很多，大部分的照片是通过刘峰前辈所留下的，就是在狼牙山地区所拍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的照片，所以我们进去看到的呢有70%的吧，都是在1939年到1945年，就是我们的一些战地记者所留下的，这是我们充实的一些资料文献。并且呢我们还复制了两面旗子，一个呢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在大阅兵上，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的这个旗子。再有呢，就是去年的时候80周年，有狼牙山五壮士英模，就是战旗方队，狼牙山五壮士连呢也是走在了 C 位。然后我们把这两面旗子呢1:1的比例复制的，而且把它放在了这个展馆里。一个呢是放在了展馆的展柜里，再有一个呢我们把那个旗子呢就是展开了，就在旁边，大家呢可以留念呢，然后还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的旗子，这样就是让大家能够与我们的这个英雄啊和英雄的精神呢是紧紧相连的，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历史可触碰可触摸，而且呢能够共情，让精神呢更加传承。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当年真实的史实资料，对吧？
0: 对，
1: 还有我们后来哪

0: 他到现在为止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或者说我们后来的故事的一些新的我们值得纪念的东西，在这儿您全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您走进陈列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们精神上的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以前觉得英雄可能是课本里的名字，现在我们走进陈列馆之后仿佛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哈，这也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很多真实的感受。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易县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再到走进焕然一新的沉浸式展馆哈。那李馆长，上半场的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最深的感慨，或者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在馆内呢看到的一幅画面吧，对我感触很深。就是那一天呢，我在陈列馆里边巡视，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是一位老兵，而且那个老兵呢应该是带着家人过来的。当他走到我们序厅的时候，序厅呢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浮雕像，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敬起了军礼。当庄重的军礼敬上以后，其实我呢这种非常敬佩的心理油然而生。

0: 不太规整的军礼。
1: 嗯，
0: 当时看到那一刻呀，其实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的，心情也很复杂。通过两个身影，而且是两种身份，
1: 嗯，
0: 一个是老兵，一个呢可能是上幼儿园的小孩，
1: 嗯，
0: 通过这两代人的敬礼，并且呢在同一个时空重叠，我感觉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1: 嗯，
0: 老兵呢把青春献给了国家，而且当他来到这儿以后，我想他心中想的就是英雄，因为他有亲身经历，
1: 嗯，
0: 他看到了战友的模样，而下一代也一定会记住这一切。
1: 嗯，
0: 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温暖又庄重的瞬间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1: 嗯，老人进军礼的那一瞬间，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岁月，对吧？曾经的故事和过往。那孩子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手举了起来，那个时候孩子可能这个小朋友很小，他甚至不明白牺牲或者说是当年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但他一定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看到的这幅画，这些人是连我爷爷都要尊重的人，是来自老兵的军礼，一个生长在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年代，吃了很多苦，而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下长大，两种身影同时交叠，一个苍老，一个稚嫩，哈，我相信这精神，我们的革命精神，红色精神，在这一瞬间也完成了跨时间的接力，也让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只是听听这个故事，就能够把这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可能也会让大家很动容的话题哈，大山里的小讲解员们。那其实在2016年呢，陈列馆呢做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把山区的留守儿童招募进来，让他们呢成为狼牙山故事的讲述者。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哈。那究竟这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有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暑假的详尽的旅游攻略。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玩转京津冀吧。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微微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特殊的小主人，那也请我们的李芳馆长为我们讲一下这群小主人他们到底是谁。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精神的传承哈。那我们在刚刚卖的关子当中讲到了陈列馆2016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招募了很多小讲解员，也把更多的留守儿童留在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是这样的吗？
15: 是的，我们是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当时是主要是针对狼牙山下的这一些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山区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呀，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父母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说这一些孩子呢就把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作为了自己唯一啊打发时间的。而且尤其是在5、6年级初中啊这一段时间，他是孩子的青春，就是叛逆期嘛。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然后用红色精神

0: 些孩子能够了解家乡的文化，感知家乡的历史，能够讲述家乡的英雄人物。后来呀，我们就开始辐射带动全县的少年儿童。到现在呀，我们不仅是在管里边招募小小的讲解员，同时我们还走到学校去培养，到现在培养了500多名小讲解员。
1: 嗯，
0: 并且这些孩子也很优秀，他们呢是经常的参加省市大赛，也拿过很多的这个奖项。
1: 嗯，
0: 并且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有改变了自己一些人生轨迹的。就像我们狼牙山下一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

0: 现它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的什么办法呀，就是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
1: 嗯，
0: 就是9点钟到狼牙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
1: 嗯，
0: 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
1: 嗯嗯。
0: 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
1: 嗯。
0: 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因为陈列馆的阿姨说了，说如果我的故事讲好了，就带我们走进大学去宣讲，我也想看看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青春期，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
1: 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他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对？那其实我也想到一句话哈，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英雄精神呢，就是这样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当中被唤醒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英雄精神的传承，包括文化的研学，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更想知道了哈，到底我要怎么去狼牙山呀，或者说下半年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那我们也马上请出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为大家带来2026年的暑期旅游干货。那我们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哈，李主管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2: 好的，琪琪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说到玩，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交通便不便利。可以说从荣乌高速贯通以后，咱们叫玩转京津冀，无论是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过来都是非常的方便。从北京过来直接走咱们的京港澳，然后转荣乌狼牙出口上。天津过来呢，像原先咱们那老的高速叫金宝高速，也可以直接转到荣乌上。而且狼牙山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距离这三个地儿它的距离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能到达咱们景区。下了高速10来分钟就到咱们景区了。然后到景区呢，像咱们如果说您就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怎样去安排？如果您上午出来以后，然后到达景区，咱们先可以去陈列馆，武壮士陈列馆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沉浸式的讲馆。刚才呢，李馆长也给大家说了，我们景区呢，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刻的感受一下，融入了咱们这小型的情景剧，让游客的印象更加深刻。中午呢，咱们去吃个农家饭，然后下午我们可以去选择爬山。爬山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乘坐咱们的缆车，大概的时间全程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咱们步行的情况下啊，就是很轻松的4个小时左右，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这个缆车它下了，它不是直接到达咱们吴勇士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两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下了缆车到吴勇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很多的这种和游客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我们在景区台阶上有这种步步笙歌，它是有明显标记的，在步步笙歌的地儿，我们台阶

0: 上会印着这种黄色的脚印。游客，咱们在爬山的途中，你可以用脚去踩踏它。在您踩踏的同时，咱们的红歌就会伴随随之而响起来。咱们听着红歌去登山。如果说您有两天的时间呢，两天时间，咱们可以第一天选择去我们的狼牙山，然后晚上可以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原先好多游客都说，哎呀，在狼牙山脚下晚上太安静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在想。咱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是当年武勇士包括很多很多先烈是他们当年渴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多想有这么一个非常静谧的晚上，然后来享受这种天下太平的这种生活吧，美好生活。然后呢，第二天咱们可以选择去我们周边的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我们有一条直通的旅游公路叫龙溪公路，从蓝山景区到达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自驾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并且呢，我们像今年我们五月易县，我们政府还颁布了3条精品的朋友。
1: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想选择短途游的朋友们哈，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一些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的这些路线哈，都为您策划好了，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对吧？咱们到底要去哪儿玩？那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一走。如果其实想深入的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的话，大家真的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刚刚我们李主管讲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山脚下的和平，或许是很多的英雄用他们的真的是流血失去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感受现在的美好时光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其实推荐大家，不论是一到两天，还是玩的久一点，狼牙山真的值得哈。因为在这儿，其实红色文化会洗礼我们，而且啊，这个美食听说也不会嘛。
0: 有的。我们狼牙山脚下这个村子叫东西水村，包括我也是这个村子人，包括李馆长也是这个村子人。我们村子一共就100来户，但是有70多户都在开农家院。我们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烤全羊。烤全羊呢，我们用的都是30斤左右的小山羊，而且都是现杀现烤，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全部都是这个柿子树。所以说才让咱们这个柿子这么有名。而且我们的柿子呢，就怎么说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甜糯。现在原先就是运输起来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可以在夏天咱们就可以吃到我们水果冰激凌，非常的天然，而且无有任何添加，包装也非常的便捷，咱们夏天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凉。
1: 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只是说，哎呦，我去狼牙山一定要吃吃这个烤全羊，是吧？现在没想到这水果也这么好吃，冰室是各位去到我们狼牙山一定要品尝的，
0: 对不对？对，
1: 在这儿相信大家不论是玩还是吃还是听故事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个旅游的瞬间。那我们刚才有说过有很多关于孩子们的一些项目哈，那其实现在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或者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亲子游，对吧？那亲子家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研学体验呢？
0: 有的，这肯定有的。因为咱们首先第一，咱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

0: 式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1: 嗯，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要去上大学有理想的好少年好青年哈。那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之后更想让孩子来到这儿学习一下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3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一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真的说明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很感动，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为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讲的分享的这些故事而为之动容哈。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真诚分享，更多留言和精彩的瞬间哈，那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我想先问问李馆长哈，那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2: 嗯，我想说的是，讲好狼牙山的故事，讲好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革命文物动起来，让英雄的精神传承下来，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红色阵地的守望者。
1: 嗯，
2: 未来呢，我们会加强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还要吸纳更多的小讲解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1: 嗯，
2: 并且呢，让红色文化宣讲队讲好我们的保定故事。
1: 嗯，
2: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希望英雄的精神呢，在孩子们心中变成真实可感的温度。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与京津冀各地加强区域联动，深化红色旅游和研学合作。最好的纪念，不是把精神供奉起来，而是要让它真真切切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狼牙山精神就如灯塔般照亮前行。
1: 嗯，
2: 并且呢，也欢迎大家常来狼牙山，到这里来看一看，走一走，听一听，亲自触摸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嗯，听我们讲了这么多，都不如各位真真正正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走进我们的狼牙山，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哈。在我们吃吃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年的故事，整个心灵得到一场洗礼，所以狼牙山真的值得来一趟。那李主管哈，景区其实在后续的红色文化文旅的融合方面哈，大家都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0: 有的，有的，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红色文旅融合的项目，比如像红色 NPC 的沉浸式穿越剧，游客可以在棋盘陀上与武壮士跨时空的对话，还有咱们棋盘陀下与武壮士的 NPC 情景互动。后期我们还会增加 VR 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还原当时的情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1: 嗯，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

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琅琊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是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80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80多年后，琅琊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

0: 共同打造跨地区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
7: 搁的时间一长呢，手指啊就会有发木没有力气的感觉，白天拿筷子拧毛巾都会很费劲儿。很多的人以为这是颈椎病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其实啊这可能是手腕里的一条生命线被卡住了，医学上呢叫做腕管综合症，老百姓俗称啊它叫鼠标手。据统计，腕管综合症呢是最常见的周围神经卡压性的疾病，普通的人群呀患病率大概有3%到5%。在长期使用电脑手机的人群当中呢，比例会更高，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到5倍。尤其呢是孕哺乳期，更多的女性，很多人没把它当回事儿，觉得手麻一麻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等到大拇指的根部肌肉变形，拿东西啊总是掉，使不上劲儿，甚至呢有虎口萎缩，再去看医生的时候您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那么腕管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神经会被卡住？怎么来自我判断是腕管综合症还是颈椎病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周乔，为朋友们来介绍介绍腕管综合症。周主任您好。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骨科的周乔医生。今天我和主持人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腕管综合征的具体防治方法。
6: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腕管综合征哈，我们就想先请问一下您，这个腕管是在我们手腕的哪一个位置呢？
8: 腕管呢是位于我们手腕掌侧的一个狭窄的骨性纤维管，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U 型的隧道，这个隧道的底部和两侧是由坚硬的腕骨组成的一个弓形的结构，那么这个隧道的顶部是一条强韧的韧带，就是腕横韧带，也就是屈肌支持带。这个

0: 管道呢，大约是在前臂和手掌交界的那个腕横纹的地方。神经和肌腱从这个管道内，从前臂进入到手部。
1: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了腕管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下您，我们这个腕管综合症具体都会有哪些症状？除了有麻的感觉，有没有刺痛啊、灼烧啊，或者是肿胀的这些感觉呢？
0: 腕管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异常感觉和肌力的下降。除了麻木，像一些刺痛、灼热感、肿胀感。

0: 中指的这一侧区域。那么除了异常感觉，腕管综合征还会带来运动的功能的障碍。我们随着病情的加重，有可能会出现拇指的力量减弱，像做一些精细活动，比如像扣扣子、拿硬币，会变得没有那么灵活。再严重的情况呢，就会出现大鱼际的萎缩，会出现一个猿手畸形，就是像猿猴的手一样。
1: 如果出现了手腕畸形，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常不了？
0: 是的，到了出现猿手畸形的情况，就已经是到了不可逆的程度。所以我们在治疗诊断的时候，还是要尽早。
1: 那么我们更想了解一下周主任，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鼠标手，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腕管综合症？为什么会给它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0: 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征的一个俗称。取名鼠标手呢，是因为长时间使用鼠标，这种反复使用手腕的这种活动，是诱发和加重腕管综合征的一个显著因素，所以大众形象的去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当然不仅是使用电脑，其他反复使用手腕的活动也会引起正中神经的一个卡压。
1: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手腕要经过反复的使用，就会导致

0: 经过腋窝、上臂，穿过腕管，进入到手掌，它脑和手部的一条重要的电缆。那么这个电缆，那就会出现信号传导的受阻。它管辖的区域，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靠近中指的这一侧，感觉出现障碍。
1: 所以我们说正中神经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腕管综合症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是。
1: 那么我们国家腕管综合症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年龄段属于是高发的年龄？
0: 腕管综合征呢，好发于30到60岁的人群，女性会更高发一点，尤其像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其实不光是之前咱们说到的那个电脑程序员，像一些需要长期使用手腕的活动的职业，比如像那些木工师傅，饭店的厨师、演奏家这些岗位，他得病的风险都会明显的提高。还有像一些患有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或者是那种有先天的腕管狭窄的。腕部有骨折造成后天腕管狭窄的人都会相对高发。
1: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腕管综合症，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女性发病率较高的原因呢，一个是解剖结构的差异，女性骨骼本身就相对比较小，那么她的腕管容积天生就比男性狭窄，正中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卡压。再有一个，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更多的从事一些精细的手部活动或者家务，那么这就让那些韧带更容易劳损增生，进一步的去挤压腕管的空间。哺乳期和孕期高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体内激素的代谢导致了体液代谢的变化，因为激素的波动引起了组织的水肿，腕管内组织一旦水肿就会挤压原本有限的空间，导致管内的压力增高，从而诱发了神经卡压的症状。像这种情况一般随着孕期的结束，水肿消退，症状会缓解。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比如说女性的生理结构以及一些身体的激素水平和指标的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腕管综合症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加重这个病情。
0: 是的，只要是对那个腕管的容积有一定影响，都会造成这个腕管综合症的发展。
1: 刚刚呢，您提到了像腕管综合症和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风湿关节病啊等等这些全身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和腕管综合症有关系呢？
0: 这些疾病其实都是腕管综合症重要的诱发因素，还有加重的因素。像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会造成周围神经的一个损害。那么本身正中神经就是相对比较脆弱的，长期的高血糖会让神经变得更加脆弱，对于这种机械压迫的那种抵抗力会下降，更容易出现症状。甲状腺功能减退呢，会使腕管内的软组织增厚，出现水肿，进一步加大了腕管内的压力。类风湿关节炎是由于全身的滑膜广泛受到侵蚀，出现一个慢性炎症增生，增厚的滑膜呢会直接挤占腕管内的空间，从而压迫正中神经。
1: 好，周主任刚才呢也聊到了哈，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会跟我们的腕管综合症息息相关，一个是诱发，一个是加重。那么在您的实际的案例当中，能不能也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像这种类似于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病比较快的疾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引起的，或者有甲醛、甲状腺功能减退，它会加重腕管综合症，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就是在我们的临床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腕管是比较狭窄的。像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腕管综合征的患者，我们会看到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会相对高发一些。
1: 所以说呢，如果呀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群，要尤其注重腕管综合症啊，它会引发一些不舒适的情况。
0: 是的，平时要注意控制血糖，然后避免一个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的病变。
1: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手腕啊反复的活动可能会诱发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升高，那怎么一步一步的来导致的我们腕管内的这样的情况的变化呢？
0: 手腕重复性的屈伸活动呢，它会让那个穿过腕管的肌腱还有周围的腱鞘反复的进行摩擦， 那么这种摩擦会引起腱鞘的和滑膜无菌性的炎症和充血的水肿，那么这种炎症反复的发作就会让滑膜组织逐渐的增厚。腕管是一个骨纤维管，它的容积基本上无法扩张，那么滑膜一旦增厚，空间就会变得狭窄。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想再问一问周主任，这个反复的活动的频率大概到了什么样的频次，它是有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症的呢？
0: 这个是因人而异。如果是说咱们日常活动当中会引起了手部麻木不适，那么就说明这个活动已经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咱们需要进行一定的放松。其实各种直接或者间接压缩正中神经空间的都会诱发这个腕管综合症。最常见的就是咱们手腕的屈伸活动造成了这个韧带的增生肥厚，或者就是因为全身的疾病导致了滑膜炎，或者腕管内直接有肿瘤，这种直接的占位性的病变造成腕管容积的变小。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先天或者后天因为骨折造成的腕管容量变小，也会造成正中神经的卡压。
1: 刚刚呢，周主任我们聊到了在生活当中啊，那么有一些因素会导致腕管出现问题。其实呢，我们特别的想用一个情景化的案例来给大家细致的拆解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用鼠标的次数比较多呀，或者我们有这种电竞选手啊，有很多的程序员呀，那么比如说一天已经感到手已经开始麻木了，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放松或者是治疗了呢？
0: 像我们长时间使用鼠标或者说键盘以后，如果出现了症状，咱们在短时间之内可以采用冰敷的方式来缓解局部的炎症。那么在晚上活动以后，可以采用一个温水浸泡的方式来缓解局部的压力。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感到有不适的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叫停，否则呀，这个日积月累就可能会变成腕管综合症了。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出现手麻，第一反应呢不是腕管综合症，他们想到的可能是颈椎病哈。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哎，我们这个手麻到底是腕管综合症引起的还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0: 这两种情况，颈椎病和腕管综合症确实都会造成手麻，但是这两者呢，它麻木的部位是不一样的。腕管综合症通常这个麻木的部位局限在正中神经支配的区域，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手上的三个手指和无名指的桡侧的范围。那么颈椎病通常都是累积整个手和前臂，它的诱发因素也是不一样的。腕管综合征通常和手腕活动有关，咱们在活动手腕的时候症状通常会加重，那么颈椎病引起来的手麻，那随着颈部的活动症状会出现改变，有可能加重或者减轻。简单自测的方法呢，我们叫屈腕实验，咱们可以双手平举，让手尖冲下，两个手背相对，保持这个姿势一分钟左右。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手指出现麻木，那么就是阳性，高度考虑的是腕管综合征。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叩击实验，咱们可以用几个手指轻轻敲击那个手腕的掌侧正中的部分，如果出现了像食指中指放电一样的麻木，那也就是提示了一个腕管综合症。
1: 平时呢，医生啊在诊断的时候，诊断腕管综合症我们主要都会用哪些方法？
0: 刚才那两个检查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经常去做的一些检查。在问病史以后，除了这个检查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个腕管压迫的实验，就是直接去压迫这个腕管30秒左右，如果症状加重，那么考虑是一个阳性。体格检查是我们平时做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检查，出现了这些阳性体征以后，我们会根据这些实验去做一些辅助的检查，然后包括像肌电图，这个是用来评估神经是否受损，损伤程度也是可以用来区别是病变部位是在腕管还是在颈椎。彩超也是可以直观的看到那个正中神经有没有受压变扁增粗，还有能看到腕管里面有没有其他占位性的病变。当然还有一些像核磁 X 线，这些是来清楚的看到腕管的内容物，还有排除骨折，像这些情况。这些检查呢各有侧重，我们会根据查体的情况去选择组合的使用。
1: 所以我们说呀，如果有同样问题来困扰着您的朋友，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组合的检查，而不是单一的靠一套简单的逻辑，对吗？
0: 对，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去灵活的选择。
1: 那么其实有人也说，就是如果你手麻了，那就是血液循环的问题，你多甩甩手，或者刚才您说的冷敷啊热敷一下就好了。那么对这种做法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腕管综合征核心的问题，它是神经在腕管内受到了一个机械性的卡压，而不是血管受到堵塞造成的血供的问题。那么暂时甩甩手可以缓解呢，有这些原因，比如像手腕位置的改变，可以短暂的解除腕横韧带对正中神经的压迫。再有一个呢，就是甩动带来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可能短时间的覆盖了像麻木啊这些，不适的信号。当然这些缓解都是暂时的，可能过了几分钟，手腕回到原来的姿势，神经再次受到卡压，这个症状就会再次出现。
1: 腕管综合症其实它的根源呢，是一种机械性的卡压，而不是短暂的血液不流通，是这样吗，周主任？
0: 是的。
1: 那么平时啊，我们说已经感到手麻了啊，那这会不会对手腕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呢？
0: 是这样，轻度的腕管综合征是可以通过一些理疗啊，是有一定缓解的。但是到后期严重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及早就医。
1: 有人也在说腕管综合症呢有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夜里手麻，那为什么白天不麻，它非得夜里麻呢？
0: 这个夜里面手麻确实是腕管综合征最有特征的一个症状。一般呢都是因为有的患者呢就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不自觉地把手腕屈曲或者压在身体下面。这个姿势呢会让腕管变得更加狭窄，这个卡压会更重。再有一个呢，夜里面肌肉松弛，循环变慢。静脉和淋巴的回流减弱以后，腕管内的滑膜软组织出现了一个轻度的水肿，会进一步的增加腕管内的压力。再有就是夜里面的咱们神经。

0: 问一下您哈，如果已经患上了这个腕管综合症，白天的时候呢还能够比如说进行工作，比如说鼠标操作呀等等哈，一系列的活动，那么之前一样的这种屈伸手腕的动作，我们是不是应该合理的控制一下呢？
1: 我们就是一旦有了这个情况，我们最简单的可以夜里面佩戴一些支具，避免一个手部的过度屈曲，因为夜里面咱们控制不住自己嘛。啊，像白天呢也要控制一下，就是这种反复使用手腕的这些活动，像使用鼠标键盘，过一段时间咱们就需要去活动一下，放松放松。
0: 我们说呀，如果已经被确诊为了腕管综合症，就一定要减少这种屈动的动作。
1: 是的，咱们要减少这个诱发的因素。
0: 那么现在我们也想问您，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去做手术？
1: 我们这个手术是有手术指征的，一般就是经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症状持续加重，或者说肌电图已经出现了是明显的明确的神经损伤，感觉持续的减退，或者异常的感觉持续的增加，再有就是大鱼际肌肉出现了萎缩，拇指的无力，或者就是腕管里面出现了占位性的病变，那么咱们就需要及时的去手术治疗了。
0: 有一些朋友呢认为做手术呢可能会伤到神经，那么大家就不想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哈，能不能用理疗的方式来缓解呢？很多的患者呀，就是拖到了肌肉萎缩才真正的选择手术来治疗。
1: 其实在临床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确实就非常惋惜，因为这种能拖就拖的想法是一个比较重的误区，它通常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我们手术的目的就是扩大腕管的空间，解除压迫，是保护神经而不是损伤神经。像这种手术目前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效果又比较确切，真是拖到了肌肉萎缩再来看，那就可能是不可逆的了。如果需要到了手术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0: 可能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还是有一些担心对于做手术这件事儿哈，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如果医生一旦是确定了给您需要手术了，那可能会尽早的要进行手术治疗，那么自己呢去买一些营养品呀，或者自己呢开一些药物来吃哈，这些呀对缓解腕管综合症会有一定的效果吗？周主任。
1: 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呢，它理论上是可以促进神经的修复和再生，对于改善神经的功能会有一些辅助的作用。但是这块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腕管综合征的本质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到了机械的压迫，不解除这个压迫，单纯靠吃营养的药是没有办法

0: 我们现在特别好奇，如果腕管综合症不及时的治疗，它会不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呢？您有没有一些临床上面比较严重的案例？我们也想听您呀，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1: 这个就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就是持续加重嘛，到后期神经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麻木感觉减退，包括像一些扣扣子呀，然后拿硬币拿笔这些精细的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可能写字这些活动做起来都没有那么灵活，一旦出现了肌肉的萎缩，那就提示着咱们那个神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到这种时候咱们再做手术可能只是阻止了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已经丢失的功能是回不来的。
0: 周主任，如果这个腕管综合症我们已经拖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那么后期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案了呢？
1: 可以的，包括还有一些像咱们的按摩、针灸，这个是在就是最近的一个文献提示，像一些轻度的这个腕管综合征，咱们是可以通过就是，理疗，包括佩戴支具，然后按摩、针灸来达到一定缓解。
0: 那么在这儿呢，周主任也想跟您讨论一下，我们一直说的鼠标肘，然后还有呢就是腱鞘炎，这两种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腕管综合征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到的卡压，而妈妈手这个狭窄性腱鞘炎，我们通常是指的那个桡骨茎突的一个狭窄性腱鞘炎，它是肌腱包裹在肌腱周围的一个腱鞘出现炎症性的反应，这个腱鞘增生卡压肌腱造成了疼痛和活动受限，它是一个肌腱周围的疾病，两者的病机并不完全一样，一个是神经的卡压，一个是肌腱的卡压。那么这个狭窄性腱鞘炎通常表现呢是手指的僵硬、活动卡顿，活动的时候出现疼痛，它一般没有麻木的症状。这两者呢，它的发病原因基本上都是手部或者手腕部的一个重复机械性的活动造成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劳损，使用电脑、长期的做家务、频繁的屈伸手腕，这些都是诱发因素，所以这两者是有可能会同时出现的。那么同时出现以后，我们也是会根据病情去分别去处理。
0: 所以呢，我们就两个病症啊，对这个病理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腕管综合症呢，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来治疗？治疗的原则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您提到了，它有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这个轻度、中度、重度怎么来判断呢？
1: 腕管综合症咱们的治疗原则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咱们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其根本目的呢就是解除神经的压迫，保护神经，防止神经受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当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治疗，也不能放任不管，像轻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麻木，可能通过甩甩手活动活动就会减轻啊，同时力量啊，像一些精细性的活动啊，都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阶段，咱们可以通过夜间佩戴支具，保持手腕的这个中立位，减少手腕的重复性的活动，来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口服一些神经营养性的药物，然后做一些物理治疗。像一般轻度的患者，及早治疗的话，都能获得比较好的疗效。那么当到了中度和重度的时候，出现了症状的持续加重，可能甩甩手都不能缓解，那么到这个时候肌电图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出现神经传导的速度变慢，那么我们可以在保守治疗的基础上局部进行注射治疗，就是在腕管内注射一些糖皮质激素，来减轻这个炎症，减轻神经的压迫。那么一旦出现了那个肌力的下降，肌肉的萎缩，那这种程度就比较严重了，肌电图已经提示了有神经的损伤，那么这种时候手术是绝对的适应症，我们要尽快的去做那个腕管的松解，防止神经的进一步的损伤。
0: 我们知道周主任，其实您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哈，早发现早治疗，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就是腕管的周围的手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即刻的去医院做一个诊断，还是说可以先休息两天？
1: 如果要是这个麻木能够得到缓解，可以自己先观察一段时间。当然，如果要是说出现了反复发生这个麻木的情况啊，那就需要及时的去就医。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

0: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

0: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还是选择手术治疗呢？
1: 一个支具嘛，支具就是把手腕固定在中立位，防止一个过度的一个屈曲和背伸啊，减轻这个腕管的压力。像轻度患者，咱们可以就是在夜间。

0: 需要进行评估，然后再来服用这些药物。营养神经的药物呢，是可以改善这个神经的损伤程度。嗯，基本上这个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禁忌症，但是它只是作为辅助治疗，因为它并不能解除机械压迫。
1: 那么我们刚提到了有这么多保守的方法，其实啊，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会买一些这些产品哈，比如说买一些鼠标的靠垫啊。您觉得我们在网上买的这些保健的这种产品呀，或者有功能的这些产品，有没有可以帮助到我们缓解这种病症？
0: 在咱们使用鼠标键盘的时候，像垫一些腕托是可以改善这个情况的，但是咱们要注意是腕托垫的位置，一定不要直接卡在那个手腕的地方，可以放在手掌的根部，或者就是前臂的远端，就是靠近手腕的地方，不要直接的去压迫手腕。
1: 嗯，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治疗的方式，其实就是防止它直接的压迫到我们手腕的神经，也就是呢不利于恢复和这个发展。那么刚刚呢也聊到了我们保守治疗的方法，就是针对于这种伤情比较轻度的患者，
0: 手法、按摩、针灸这些传统的保守治疗，都是可以减轻局部炎症，可以缓解这个症状的。这个是在咱们最近的有一篇系统的综述有过系统的研究。
1: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按摩理疗的方式进行治疗，那么能够呢有缓解的作用。那么对于重度的患者，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贴一些膏药啊，它会不会有用
0: 啊？可以的。
1: 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已经感觉到手部的不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手的温度，还有呢就是您提到的冰敷。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用这个热敷，什么时候用冰敷比较合适？
0: 冰敷是在咱们是活动以后临时的去做一个冰敷，就是活动以后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热敷。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一般来说呢，对于轻度的患者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能够改善这种手部的不适？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可能需要一周两周的时间，有的可能需要更长。
1: 周主任，在您的治疗过程当中，最长的轻度的患者治疗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0: 一般一周两周没有缓解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他去进行升级治疗方案了。
1: 其实啊，如果说一周没有缓解，有可能呢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这个就医的策略了，然后进行下一步方案的一个推进。
0: 是，
1: 刚刚呢一直和您聊哈，我们在治疗的方式当中啊，一说到手术大家可能会紧张，那么我们的手术是不是也会有分级，比如说有微创的，还是说我们传统的手术啊？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周主任。
0: 传统的手术就是咱们的切开的手术，这个手术

0: 训练，可以做一些轻柔和缓的手指的屈伸活动，手腕的屈伸活动。
1: 对，那么不能天天老想着这个事儿哈。如果已经确诊了是这个腕管综合症的朋友，您一定啊在心态上保证一个舒适的开放的心态哈。
0: 啊，不要去太紧张这个事情，因为毕竟这个疾病愈后还是很好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请教您哈，我们这个腕管综合症是不是还会呈现一种年轻化的趋势？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
0: 最主要的就是减少手腕的活动嘛，一个长期反复的刺激。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可以用这个手腕带和支具，您建议佩戴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吗？
0: 不是的，咱们一般就是夜间去佩戴就可以，白天咱们就是肌肉可以控制，佩戴的时间太长的话，那对手腕的活动也是会有一定影响。
1: 好，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哈，我们最好能预防，所以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手腕带啊，手腕贴呀，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呢？您给我们提个建议。
0: 如果有症状的话，可以短时间的去使用，不建议就是自己长期的去使用，如果使用这个不能缓解的话，还是早就医。
1: 那有的朋友说我已经觉得手腕不舒服了，那么我自己在网上啊或者在药店哈，我已经带上了这个手腕贴呀或者是手腕带啊，那么没有医生确诊的情况下，我们能自行的这种携带吗？
0: 对，如果自己做一些基础性的就是治疗，不能缓解症状，那还是建议及早的就医。
1: 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要结束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桥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腕管综合症的话题。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还请周主任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或者再来叮嘱一下我们的朋友，如果得了腕管综合症，我们应该怎么来预防，怎么来尽早的治疗。
0: 感谢各位听众。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的功能锻炼，保持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1: 好了，非常的感谢周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正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

0: 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1: 全都是净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

0: 拨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迅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

0: 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浩兰。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尹力主持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河北省各地广泛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
0: 国家大剧院超现场直播歌剧《映山红》献礼党的105岁生日；
1: 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主题大思政课行动；
0: 北京首发图定中欧班列，助力京津冀产品走出去。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

0: 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以党建引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完善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增强超大城市治理效能，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握紧防汛救灾主动权。要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准备得更周全一些，加强多部门联合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更好服务防灾减灾和群众避险，进一步提升基层抢险救灾能力，加强综合演练，强化物资保障，科学有序推动人员避险转移，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一线部门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及时

0: 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1: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3: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今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和

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

0: 卫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刘翠珍。
1: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0: 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献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教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残疾人工作者白梅：
2: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河北顺丰速运快递员申艳潮：
3: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0: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纷呈，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

0: 业航天和新能源领域的15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作为嘉宾观演。来自医疗企业的代表孙旭光表示，
1: 从事研发工作超过34年，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服务于行业，服务于病患。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活动，把这个有益的东西带到工作中，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告诉记者，
2: 党员啊和红军的拼搏奋斗精神对我们这个工作也是深受鼓舞，继续做好我们这个商业航天的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啊，守住我们产品安全底线，为我们这个中国航天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歌剧映山红的直播信号覆盖了湖南、湖北、江西、贵州、陕西等革命老区以及京津冀地区，让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在七一当天通过云端共赏红色艺术精品。马荣国介绍，今年下半年还将有一部红色经典通过超现场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1: 下半年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推出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长征我们进行超现场的全国的直播。国家大剧院我们一直以艺术为民的初心推出我们高品质的演出的节目，通过我们现在艺术家科技的方式，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欣赏到。
3: 昨天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主题大思政课启动，接下来3周天津市13所高校近200名师生将沿红军长征行进路线一路前行，在革命旧址上现场思政课，沿途还将开展直播助农服务。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4: 这次大思政课由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天津工业大学等联合承办，为期21天。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13所高校的近200名师生将沿红军长征路线前行，在沿途重要革命旧址开展沉浸式现场思政课教学。天津工业大学带队教师宋志刚表示，
5: 我们集体从天津出发，将途经江西的瑞金、湘江、遵义、延安、西坂坡等重要的红色圣地，重新的感受红军长征数元革命历史，见证老区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同学们加强新时代的长征精神的这种弘扬，然后呢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报国行动。
4: 除沉浸式教学外，活动期间还将于沿途开展多场乡村助农直播，青年学子将利用自身所学组织策划实施直播方案，一头新媒体宣传长征故事，推介老区特色农产品。
6: 以前呢对于长征的了解都停留在课本上的这个文字和图片嘛，但是这一次能有机会去重走长征路，真切体会到红军当年的这种艰难，直播助农的这个环节选品的过程中以及宣发过程中还是比较专业对口的，然后我可以通过我的专业去将产品包装得更好，让它有一个更好流量。

0: 2024年4月24号成立，商会会员54家，商会是第一次组织。我之前参加过3次无偿献血，无偿献血呢，利己、利他、利社会，也是我们作为商会会员对社会进行一份责任的奉献。
1: 本次公益活动中，定兴商会、呼伦贝尔商会共组织40多名企业负责人、职工完成无偿献血。天津市血液中心为2家商会颁发无偿献血爱心铜牌，表彰他们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凝聚企业力量、助力献血事业的暖心举动。天津市内蒙古呼伦贝尔商会会长刘鹏江说，
2: 我们呼伦贝尔商会有49家企业会员单位，员工总数应该在500人左右吧。这是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这种大规模无偿献血的活动。后续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会宣传无偿献血的重要性。下半年我们再组织一次无偿献血。
1: 今年6月，2026热血商会公益行正式启动，项目面向全市各驻金商会，策划开展团体无偿献血系列公益活动，搭建企业公益奉献平台，彰显新时代商会组织的社会担当。
3: 昨天，一列满载家具、汽车配件、日用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国铁北京局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高墨铁路专用线驶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标志着北京市首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
4: 图定班列采用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运营，具有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履行海外订单，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这次开行的图定中欧班列共载有55个40英尺集装箱，运输时间约15天。这趟班列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

0: 向西北开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实践，也是交通运输部门立足陆港枢纽优势，坐实多式联运精准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成果，以畅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输服务赋能实体经济。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将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与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

0: 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

0: 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

0: 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0: 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

0: 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0: 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前两天啊，我突发雅兴，挑灯夜读，拿起了一本《明史徐达传》，看了几页，里边有一句话我不太理解，今天啊，和大家讨论

子孙，承袭了魏国公和定国公，其他的功臣呢，差不多都让朱元璋杀的杀，贬的贬了。这些功臣的后人们呢，当然也是没什么好下场的。因此有人说，朱元璋的大明王朝之所以善待徐达子孙，那都是因为徐达很忠诚，因为徐达很忠诚，所以子孙享福。真的是这样的吗？

也就是1353年，徐达追随郭子兴造反，结识了朱元璋，从此他就归老朱管了。徐达为人宽厚，精通兵法，打了几十场仗，战必胜，攻必取，智勇兼备，屡建奇功，是明朝开国首屈一指的大功臣。而且徐达为人很低调，小心谨慎，常以忠心事主，绝无居功自傲之心，这都是明史上说的。明史还记载，朱元璋对徐达可以说是极其的信任，亲近备至，经常请他吃饭，跟他一起洗澡，以兄弟相称。朱元璋越是这样，徐达对朱元璋越是恭恭敬敬的。朱元璋有一次对他说，

0: 看到徐达的表现，朱元璋当然是龙颜大悦。不错不错，不错。徐达是大将军，可以说是威风凛凛，但是在朱元璋面前呢，他已经做到了恭谨如不能言的地步，就是恭敬到连话都不会说了。野史里甚至还有圣骑楼的故事在流传，足见徐达之忠心。这个故事啊，是说有一次朱元璋召见徐达，我说徐兄啊。徐达说，陛下您别这么叫我，您叫我徐达就行了，我是臣，您是君，君臣之礼不可废。朱元璋说，嘿，
1: 咱们兄弟不讲那个，我今天找你下围棋啊，咱平常下棋的时候你总是败在我手下，可是我知道啊，你是故意让着我，今天你一定不能再让着我了，咱们好好下一盘，这个胜负绝不怪罪于你，你要尽量的施展棋艺以决一胜负啊，你看行不行？朱元璋很自信啊，他觉着我要是好好下，徐达你未必就能赢得了我，让着下棋多没劲啊。徐达一琢磨说，那好吧。于是架势拉开了，俩人从早上一直下到了中午，午饭也没顾得上吃。这时候

太子朱标深表反对。他曾进谏说，陛下杀的人太多了，这样恐怕会伤了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意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说，朱标啊，去，你去把它给我捡起来。朱标过去试了试，说，陛下，这个我拿不了。为什么拿不了啊？这个刺儿太多，扎手。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剪，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我现在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呢。然而朱标却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听到这儿大怒，拿起椅子就扔向了太子，朱标只好赶紧逃走了。朱元璋大杀功臣，但是只对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大将徐达。朱元璋不是没想过要杀徐达，可是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因为徐达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让他几乎没有什么借口。这坊间传说的功臣楼事件，可以说朱元璋显然对徐达网开一面了。朱元璋曾经评价徐达，徐达这个人呐，接受命令就出发，每次都凯旋而归，不矜持，不好色，不贪财，为人忠正，我身边就这么一个人而已。然而徐达依然是莫名其妙的去世了。明史记载相当简单，徐达在北平生了病，什么病呢？背疽啊，就是背部生了毒疮了。明年二月病死了，年54。民间呀，有朱元璋

以徐达的功劳，大明王朝当然要厚待徐达的后人。但是徐达的后人们真的就从此太太平平、大富大贵了吗？徐达呀，一共有多少后人呢？有四子三女，四个儿子分别是徽祖、天福、英绪、曾寿，女儿呢也分别嫁给了朱家的人，要不就是皇后，要不就是王妃。她的长女甚至成为了明成祖朱棣的皇后，但是她的两位封侯进宫的儿子却根本没有好下场。这俩人都被卷进了建文初年的靖难之乱，一个因忠诚而被囚致死，一个呢则因亲情而被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徐达的大儿子徐徽祖承袭魏国公，

潞州。徐辉祖的长子徐钦虽然承袭了爵位，永乐十九年则因故触怒朱棣而被贬为平民。看来啊，朱棣真是一个记仇的人。咱们再来说说徐

0: 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1: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

0: 翠珍，
1: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0: 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献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教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残疾人工作者白梅：
2: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河北顺丰速运快递员申艳潮：
3: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0: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分成，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

0: 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歌剧映山红的直播信号覆盖了湖南、湖北、江西、贵州、陕西等革命老区以及京津冀地区，让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在七一当天通过云端共赏红色艺术精品。马荣国介绍，今年下半年还将有一部红色经典通过超现场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2: 下半年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时候推出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长征，我们进行超现场的全国的直播。国家大剧院我们一直以艺术为民的初心推出我们高品质的演出的节目，通过我们现在艺术加科技的方式，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欣赏到。
3: 昨天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主题大思政课启动，接下来三周天津市13所高校近200名师生将沿红军长

0: 长献血行动，组织40多名企业员工踊跃参与，为天津市临床用血保障注入温暖力量。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发来的报道。
1: 39岁的马树斌是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会员，当天他在商会的组织下来到血液中心，顺利捐献300毫升全血，完成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
2: 献血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整个过程嘛2分钟左右吧，以后坚持下去吧，因为毕竟还年轻嘛。
1: 活动现场，天津市河北定兴商会会长佘芝宣读无偿献血公益倡议书，以亲身经历号召更多商会会员主动参与无偿献血，传递公益大爱。他说，
3: 我们商会是2024

0: 说。
1: 本次呢是20个标箱，然后有汽车配件，有木材、罐头、日用百货。目的地现在是两个，都是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两个地方。从咱们天津国际路港发车，到达塔城站，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新一轮的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 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内搜索阿宝或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本次升级围绕生活服务垂域模型能力、服务生态和用户陪伴体系3方面展开，优化用户通过自然对话办理各类生活服务的使用体验。同时从数千项生活办事服务中精选出72项智能办事技能，覆盖居家打理、交通出行、优惠采购、政务证件、钱包账单、陪伴互动等生活化场景。
0: 从昨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0: 他是高燃剪辑里的热血先驱，
1: 今日同饮这碗酒，与有容焉。
0: 导览剧里，他是可触可感的剧中人。

0: 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
1: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
2: 青年学子用四组矛盾尝试解码它，
3: 是独处中积蓄力量，走向群众点燃希望。
4: 仰望远方，心怀蓝图，和脚踩泥土，注重现实。
2: 讲解员指向文物，
5: 物件包括堂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师的风琴，
2: 真实的他藏在这些物件背后。纪念地的守护者用十余年的积淀揭开被时光覆盖的岁月。
6: 昭字速发手术机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一行其所知。
2: 而学者说，要读懂它，得回到那一条路，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走进同一个人，每一次走进都离那个答案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聚焦坚持真理的播火者李大钊。
7: 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2026年，我们迎来了建党105周年，也是在这样一个节点，伟大建党精神提出来到第五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一代又一代先驱用信仰和生命所铸就的。那今天我们走进这32个字当中的头4个，坚持真理。那谈起坚持真理，您首先会想起谁呢？有这样一位先驱，他被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这位先驱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没错，他就是李大钊先生。关于李大钊先生，我们熟知这样一段定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四句话是历史给出的结论，而结论之外，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在黑暗中一步步地走到那束光跟前，这些往往是结论的来时路。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做这样一件事，不仅是重复结论，而是从不同人的眼中用不同的方式一步步地走进他。您会发现每一次走进都会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不同身份的嘉宾。首先来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建伟，欢迎王教授今天的做客。
8: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建伟。
2: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7: 同时我们今天欢迎纪念地的守护人刘洋主任。
9: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
2: 刘洋，北京市

观众听众，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共赴这场走进之旅。那下面呢，首先要请大家来看三段短片。第一个短片啊，来源于网络。那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时所做，收拢了大钊先生在网络证据作品中的多个形象，并且结合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8块方砖。

0: 参加反院斗争。
1: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然后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2: 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
3: 第六块方砖是1924年1月，
0: 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1: 我们有几万万的农民，可恰恰就是这个阶级才是中国受压迫最凶最狠阶级。
3: 第七块方砖，
0: 1924年6月，李大钊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
4: 这是从俄罗斯保

0: 们有什么道理？要是能迈过这步，果真传了我，我倒有机会讲理了。我要当面跟他们评评理，
1: 真把你们都给抓起来！还有你们，少跟李大钊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早晚有一天你们要倒霉。
0: 收起你那副嘴脸吧！你以为你们上头是什么好东西？
1: 哼，
0: 它不过就是一个无能的官僚机构，一个民族的压迫工具，一个投降帝国主义的汉奸政府。
1: 李大钊，今儿你们人多，骑驴看账本，咱们走着瞧。喂，
2: 别跑！
3: 立夫一何怒，负卿一何苦？
4: 好。时间所限哈，精彩的内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来呈现片段。那关于沉浸式导览剧更多的台前幕后内容，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那当天看完导览剧之后啊，在北京李大钊故居的院子里，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的市民游客，他们有的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也有周末是偶然走近的，有青年学子，也有已经退休的同志。我们问了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大钊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先驱，怎样的一个人？
5: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引领我们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五四运动一个先驱。
6: 我眼中的大钊先生呢，是一位心怀家国的这个脱路先驱，在学习实践中呢脚踏实地，虽然是很有文化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家具啊，包括他生活的地方也是非常朴素的，并没有去花费精力来修饰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
7: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他在风雨飘的旧中国，他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拯救国家，拯救劳苦大众，他尽己所能用生命去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信仰。
5: 在那个年代，大钊先生对待爱情他是非常的忠贞的，他做到了一个好丈夫的一个职责。其次呢，他对待儿女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的，做到了一个好父亲。
8: 李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服者。

0: 的，但是心里要一直有着这个温情的心，暖暖闪闪的发光。
1: 好，这是我们所关注到的第一组次哈，这也是前期的功课和探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现在年轻人认识。

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都是文本或者网络传播或者说媒介传播当中的资料，但其实我们要更加真正的走进大昭先生，离不开最一手的东西。那这个最一手的东西呢，就是文物还有史料。

可能会发现我们一入院是下坡的。这个呀，其实是现在为了方便残疾人改成的坡道，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以下台阶形式出现的，就是说院面是低于胡同的路面的。这种小院子，说白了，现在夏天了，下雨天肯定容易积水的，是吧？不知道呢，大家那个在院中有没有注意到啊？除了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厢房、耳房都是平顶的，这说明是什么？造价是低廉的。

0: 对对，他明明可以有哈，然后这些薪水都拿来接济，来投身到革命实践当中了。
1: 对，
0: 这就是今天刘主任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两件文物之外，为我们拓展的更多的实证性的内容，包括院子本身，包括你面前的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

0: 纵轴。我们要来看大钊先生是如何一步步去寻找真理，并且践行传播捍卫他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要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和我们纪念地的守护人刘洋主任一起来完成。那王教授呢，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刘主任对于故居的文物其实刚刚我们也有所见证，包括大钊先生在京期间的活动也可以真的是说了如指掌。我们将请二位呢为我们交替的进行讲述，来看看大钊先生是如何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的，并且这些内容是如何在大钊先生身上来交织推进、贯穿一生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首先交给王教授，我们要请教王教授什么事情可以说对他的影响最大啊？从他的求学经历来看，像科举废除、辛亥革命、东渡日本、十月革命，其实都贯穿到他的生活当中，哪一件事儿应该说是真正的触动了他，让他从一个爱国的学生转变为自觉寻找救国道路的探索者？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0: 连续的过程。
1: 但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还是可以有的。我认为啊，他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求学的这段经历呢，应该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那么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呢，应该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最终的催化剂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非常线索非常清晰的这几条求学轨迹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他1907年考入了这个天津北洋的法政专门学校啊。我注意到他后来在这个狱中自述的时候，他对这段有一个很经典的回忆。

0: 实践检验出来的。
1: 对，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一种实践的一个选择，
0: 实践的选择。那其实，回头过来看，它既然是实践的选择，它经过了斗争，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那斗争肯定就有另一方，它经过了哪些阻力？
1: 首先呢，这样一种阻力，首先我们是从这个当时的北洋政府来讲啊，北洋政府从当时的官方来讲，包括北洋政府，包括各地的军阀，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过激主义，视为这样一种洪水猛兽，在当时一种非常高压的环境下，把一个全新的被官方、被当时的统治者、被北洋军阀妖魔化的这样一种主义，而且是外来的理论、外来的主义，介绍给国人，其中面临着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和策略啊，勇气和策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当时呢，传入中国的有各种各样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

他和这样一种两有组织性的一种产业工人、铁路工人，他在组织性方面、在纪律性方面、在纯粹性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距的。后来呢，经过几次挫折包括实践之后，最终呢，李大钊把这个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铁路工人群体当中。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这个二七大罢工，实际上就是沿着这个铁路沿线几个重要的铁路沿线一些节点来发动这样一种工人的这样一种运动啊。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李大钊他特别重视组织性的一个发展。刚才我们讲的，他是把信仰铺陈到这个工人当中，扎根到工人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非常重视的是把组织这样一种铺向广袤的北方大地。我们一直说李大钊为什么他是北方党组织的重要的首领负责人。

法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狱中自述呢，其实就是说他在狱中利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这么一个机会，写就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最后一段内容，叫“朝自肃发受诛，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以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朝适当负其全责。对，唯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

0: 和互动这种方式就拉近了我们的观众，拉近尤其是青年观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 艺术和人的情感相结合，可感可触，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要素之一。王教授这边觉得呢？
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啊，参加这个节目，对我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思想的精神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洗礼啊。刚才我也说过了，根据两位同学的这个很精彩的一个分享，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故居当中那些观众的分享，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感而发，这样一种大招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人格的一种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大于真理，他从寻找真理出发，用一生去践行传播捍卫它，最终这些看似分散的点在他的身上汇聚成了一束光。一个光明的人与一个尚在长夜中的时代就这样相遇了，路也被照亮了。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您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23项重要任务，14项重大工程。那在“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汇集了1.1亿人。可以说，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在此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咱们国家始终缺少一份国家层面的系统蓝图。现在这个蓝图有了，那么蓝图发布了之后，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应该怎么干？北京之前的探索能给全国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呢？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了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军，请他聊一聊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新方向。欢迎杨院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次感谢杨院长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咱们国家新公布的这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先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像我前面所说到的，城市更新呢，在咱们国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且已经实实在在的汇集了很多的百姓。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咱们国家才出台这种国家级的规划？以及这份规划的出台对于全国的城市更新意味着什么呢？
1: 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城市更新确实不是今天才开始做。国务院这次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它文件日期是2026年5月22号，6月2日公开发布。但这并不是说城市更新是从今天才开始做，而是说它从过去很多地方的探索，很多部门的专项行动，进入到了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过去啊，我们也做更新，像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厂房利用，各地都做了很多。但是以前更多的是一个领域一个政策，一个城市一个办法，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但现在不一样，国家层面要回答的是，城市进入存量时代以后，城市建设的主战场它在哪里？新的发展方式它怎么建立？那为什么是现在呢？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城市发展的阶段它变了。过去几十年，

很多的城市已经不能再简单往外摊大饼，它的土地、人口、财政、生态环境的约束都在增强，必须在既有建成区的内部它去找空间，找效率、找价值。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城市它问题本身变了，过去更多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有没有房子，有没有道路，有没有管网，有没有学校医院，但现在更多的是好不好的问题，我们的老旧城区安不安全，我们的街区有没有活力，公共服务均不均衡，老厂房能不能承载我们的新产业，居民的生活是不是更加方便舒适。所以啊，这份规划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份文件，而是把城市更新放到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这个核心位置。它告诉我们，未来城市建设不能只盯着新城新区。

0: 们的发展的动能和治理能力来组织更新。这对地方政府，包括我们规划设计机构、国企平台、房地产企业运营主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工作方式的改变。
1: 嗯，新改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那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规划呢，提出到2030年城市开发建设的这个方式转型要初见成效，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转型具体指的是什么，初见成效大概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杨元，
0: 好，我理解这个转型，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从过去主要向外要空间，向土地要收益，向房地产要现金流，这种方式要转向在存量空间里提升品质，盘活资产，培育动能，长期运营。

一个，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很多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地下园区、地下楼宇，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这个价值没有被重新的组织起来。更新就是要让这些空间重新发挥作用，然后第二

0: 楼梯安全、停车、适老化、公共空间，但一个城市的真正的活力，它还要来自于街道、商业、就业、文化、产业、公共活动这些。啊，很多城市最有潜力的空间不一定是新区，而是成熟的老城区里的老街区、老市场、老厂房、老楼宇和这些低效的园区。北京啊，有些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中关村的顶好大厦，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它过去是顶好电子商城，是中关村电子卖场时代的代表。
1: 嗯。嗯，
0: 但后来随着中关村它整体的功能转型，它逐步从电子产品交易空间转向了叫科技商务综合体。这个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关村从卖电脑卖配件的空间转向了科技服务、创新办公、产业生态的空间。
1: 嗯
0: 啊，再比如我们海淀永丰产业基地，它的加速器一区标准工房升级改造项目，原来就是一些小规模制造企业聚集的老厂房，总建筑规模大概3万多平米。2023年5月，他们开始启动改造，这不是简单装修一下，而是通过空间的优化、配套服务的提升、节能改造、开放界面的重新塑造等各种方式综合提升，现在它就能承载这些高精尖企业和科创服务。所以这次变化不是说民生补短板这个不重要，而是说啊，城市更新进入了更综合的阶段。前一阶段解决的是老房子安不安全、管网能不能用，下一阶段还要看老街区能不能重塑新的消费，老厂区能不能重新有产业，低效园区也能不能产生创新。这也对我们规划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过去我们做更新就动工程。

0: 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然后也这次规划当中提到的规划引领下的骗局统筹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就是您举那例子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老旧小区它里面就那么大的地方，但以前在设计的时候就没给私家车留车位，因为它可能八九十年代设计的，那时候私家车还不普及，它留的车位是自行车的车位，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这个自己的小车，那小区里面的空间就这么点，怎么办呢？当时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把这个片区统一看的话，它可以停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杨院您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片区统筹跟过去的单点更新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
1: 其实片区统筹啊，它和单点更新最大的区别是它不能只看一个项目它自己能不能改，而是要看一个片区的整体功能能不能优化，资源能不能在片区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价值它得到的是一个整体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过去我们很多更新都是单点式的，我们说小区改造老小区基本上就在

0: 公共服务不足、产业衰退、交通拥堵，还是历史风貌破坏，不同的判断决定不同的更新路径。然后第二步，我们会给他做资源盘点，他哪些房子能改，哪些必须要保护，哪些能运营，哪些产业属于国企，哪些属于居民，哪些属于集体，哪些空间近期能启动，哪些要放到长远来协调。那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城市更新不是在空地上它画蓝图，是要结合现实的产权和利益关系当中去找路径。那我们的第三步基本上会来到项目组合，一个片区不能只靠一个大项目，也不能是一堆散的小工程，通常要形成安全项目加民生项目加产业项目加公共空间项目加运营项目，这种组合才能做到既守住底线又能形成示范的项目，再带动复杂项目。我们在北京副中心啊，有一个中仓社区，把它改造成家园中心，就是一个很小但是呢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它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锅炉房，占地大概800多平米，内部挑高有14米，2011年并入了市政供暖后停用，后来改造成了城市副中心首个家园中心，为周边近3000户居民提供助老、家政、医疗、文化休闲等功能。啊，这个项目不大，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片区统筹不是只做大工程，我们要善于把闲置空间转化为社区生活圈的关键节点。啊，在更大的区域的角度，把这个小点发挥出它更好的这个价值。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知道的首钢园，它尺度就完全不同了。它不是单栋的厂房改造，而是把工业遗址的保护、冬奥场景的利用、会展活动、科技办公和公共空间开放，还有整个区域的转型，这些整体放在一块去统筹。所以片区统筹真正统的就是问题、资源、功能、项目、资金、运营和时序，要把这些要素在片区内整体统筹，把原来每一个单点它发挥不出来的作用集中起来，重新整合，发挥更大、更好的、更适合现代城市需要的功能。
1: 我听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攥拳头的一个过程啊，把各种功能攥到一起，然后就可以形成一种合力。
0: 对，
1: 那城市更新呢，它其实还是绕不开钱的这个问题。那规划呢，也是提出要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有观点认为说，这个城市更新呢，它不能用过去房地产开发的这种思维来做，而是应该将资产增值与运营环节分开来核算。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杨院？
0: 我非常认同啊，城市更新不能用房地产开发的快线思维来做，因为增量房地产开发的逻辑比较清楚，我们拿地、融资、建设、销售、回款，主要就靠房屋销售形成的短周期现金流。但城市更新面对的是建成区，里面有人、有企业、有产权、有历史、有公共设施，你不可能简单的推倒重来，也不能完全依赖卖房的这种回款。那很多更新项目它反而是不能大拆大建，不能靠大幅提高容积率，不能靠大量新增住宅来平衡资金的啊，它跟原来

0: 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和运营商。过去开发企业主要关心建设还有销售，现在参与更新必须关心改完以后空间怎么运营，业态怎么组织，租户怎么管理，公共空间谁维护，社区服务怎么持续。一个老旧街区改完，如果招商跟运营跟不上，那空间再漂亮也难以持续。第二个变化是从住宅销售主体转向存量资产管理主体，未来很多企业要面对的是老旧商业、办公楼、厂房、园区、工业、保租房、社区服务设施这些存量资产。谁能提升资产效率，形成稳定的现金流，谁就能在城市更新中找到位置。那第三个变化是要从项目的建设者转向片区的合伙人。城市更新啊，往往不是一个地块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片区的长期的过程。开发企业要和政府、国企、产权人、社区、运营机构长期合作，

让他重新进入城市生活，形成维护资金还有这种人气，才是更可持续的保护。在我们北京的首钢园四高炉，它就是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例子。四高炉在2008年停产，更新改造中整体保留了这个高炉工业遗存本体的结构和外观。同时在东侧和北侧新建了风貌协调的这个展览还有这个会议的大厅，2024年服贸会期间开放亮相。它不是把高炉拆掉，也不是把高炉封起来，而是在保留工业记忆的基础上植入了新的这种会展的功能。所以啊，平衡点不在于保护少一点开发多一点，而在于它在真实性、适应性和公共性的平衡。真实性是不能把老街你改造成假古董，不能把工业遗存它变成一个装饰性的符号。那是

0: 于四个中心的功能建设，
1: 对，
0: 是否有利于四个服务，是否有利于非首都功能疏解和空间结构的优化。第二个，北京的更新要更加突出减量约束下的提质增效。北京是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不能靠不断增加建设规模它来解决问题。
1: 对，
0: 很多更新必须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这个建设量的情况下提升空间效率和服务品质，这个对我们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能力运营能力要求都非常高。第三，要更加突出区域的

功能约束、减量约束、文化保护、治理要求下做的这个更新。因为很多地方做更新主要是为了改善环境、盘活土地、带动产业或者提升房地产的价值。北京当然也有这些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它要通过城市更新服务首都功能优化和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个很重大的一个时代命题啊。我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一个例子。北京城市副中心不是简单的建设一个新区。

先啊，就是用地方立法把城市更新这个制度化。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2022年10月25日通过的，2023年3月1号施行，就是把城市更新从政策的倡议啊转化为比较稳定的法治框架。城市更新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如果没有个制度框架，很容易一事一议，反复协调，效率低，预期也不平稳。第二个就是要把城市更新的类型划清楚，这北京也是先行一步的。北京的条例明确了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公共空间类和区域综合类，这个分类很重要啊。老旧小区改造不能套用产业园的逻辑，而老厂房也不能套用住宅开发的逻辑，分类清楚，政策才能精准。第三个，北京的特点是强调。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二零。

0: 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

我们河北保定的易县，巍巍琅琊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一跃的壮烈，更有精神代代相传的温暖。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琅琊山武壮士陈列馆馆长李芳。李馆长呢，在易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琅琊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易县、琅琊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

延青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

0: 仲前辈呢，他是医师，也是一名战地记者。
1: 嗯，
0: 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是晋察冀日报社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
1: 嗯，
0: 他当时在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战斗的英雄事迹发生以后，
1: 嗯，
0: 他得知到这个消息，就从他的驻地就赶往了。

0: 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四十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四十天，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就登报了、
1: 嗯、
0: 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武壮士英雄事迹的。
1: 嗯，
0: 后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一些有

0: 本地记者，而且呢，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
1: 嗯，
0: 也记录下了狼牙山五壮士光辉的形象。
1: 嗯，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身体和身躯，记录下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那李馆长啊，咱们课本当中的这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去看一遍的话，会发现全文都透着

0: 学《琅琊上五庄》是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琅琊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琅琊山五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且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吧，我们也会让孩子写下寄语，就是我们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课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我身边的英雄人物。所以说，在他人生当中啊，应该是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这样对孩子来说呀，把课堂教学和实地体验结合在一起，是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立体的。
1: 那这种啊课堂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啊，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可能真真切切讲40分钟课，哎，多少有孩子会走神，但我真觉得到山上听到咱们陈列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认真的。那其实哈，我听说承载着这么多故事的陈列馆在2025年的时候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那今天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改变有哪些，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陈列馆是什么样子吗？
0: 好的。我们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由易县县委宣传部然后主持呢开始重新布展，并且呢我们在布展后啊，是这次改陈主要是展览面积增强了，增大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呢打破了过去只是聚焦于主题展览的这种方式。这次改陈呢是做了四大主题展区8个单元，并且里边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还加了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讲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讲解单一的讲解上，然后加了两个小情景剧，就是讲述的马宝玉、胡德礼、胡福财，马宝玉和胡福财三位烈士的这个初心。但是在这个情景剧过程当中啊，我们选取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财呀，是在琅琊山，可以说琅琊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胡福财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福财烈士

0: 的，对吧？我们或许在这个馆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能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当年发生的故事呢？
1: 我们这次改陈的核心呢是史料加场景加互动的形式，而且新增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献文物啊和资料照片，并且呢我们这里边的照片呢

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

0: 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

也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

0: 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上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因为陈列馆的阿姨说了，说如果我的故事讲好了，就带我们走进大学去宣讲，我也想看看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青春期叛逆的这种压力，来缓解他们这种情绪。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我们共建的这几所大学，让这志愿者来拉动我们山区的这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上一些非遗手工啊和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其实都在馆里边做志愿者，但是呢他们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1: 那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都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但刚您也说了，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这个筛查的，对吧？对于这些小讲解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我们陈列馆当中讲解英雄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是很幸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故事，或许在孩子心里哈，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并不明白现在

0: 刚才呢，李馆长也给大家说了，我们景区呢，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刻地感受一下当年吴勇士的这种精神，我们在讲解中呢，还适时地融入了咱们这小型的情景剧，让游客的印象更加深刻。中午呢，咱们去吃个农家饭，然后下午我们可以去选择爬山。爬山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乘坐咱们的缆车，大概的时间全程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咱们步行的情况下啊，就是很轻松的4个小时左右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这个缆车它下了，它不是直接到达咱们吴勇士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左右。步行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两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下了缆车到吴勇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性，我们在景区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和游客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我们在景区台阶上有这种步步笙歌，它是有明显标记的，在步步笙歌的地儿，我们台阶上会印着这种黄色的脚印。游客咱们在爬山的途中，你可以用脚去踩踏它，在您踩踏的同时，咱们的红歌就会伴随之而响起来，咱们听着红歌去登山。如果说您有2天的时间呢，2天时间咱们可以第一天选择去我们的狼牙山，然后晚上可以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原先好多游客都说，哎呀，在狼牙山脚下晚上太安静了。其实有时候他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在想，咱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是当年吴勇士包括很多很多先烈是他们当年渴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多想有这么一个非常静谧的晚上，然后来享受这种天下太平的这种生活吧，美好生活。然后呢，第二天咱们可以选择去我们周边的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我们有一条直通的旅游公路叫龙溪公路。从狼牙山景区到达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自驾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并且呢，我们像今年我们5月易县，我们政府还颁布了3条精品的旅游路线，其中像山野活力、运动康养线就串联了狼牙山等点位，非常适合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1: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想选择短途游的朋友们哈，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一些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的这些路线哈，都为您策划好了，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对吧？咱们到底要去哪儿玩？那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一走。如果其实想深入的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的话，大家真的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刚刚我们李主管讲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山脚下的和平，或许是很多的英雄用他们的真的是流血失去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感受现在的美好时光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其实推荐大家，不论是1到2天，还是玩的久一点，狼牙山真的值得哈。因为在这儿，其实红色文化会洗礼我们，而且啊，这个美食听说也不会亏待我们，对不对？那好吃的，李主管，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有的。我们狼牙山脚下这个村子叫东溪水村，包括我也是这个村子人，包括李馆长也是这个村子人。我们村子一共就100来户，但是有70多户都在开农家院。我们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烤全羊。烤全羊呢，我们用的都是30斤左右的小山羊，而且都是现杀现烤，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全部都是这个柿子树。所以说才让咱们这儿这个柿子这么有名。而且我们的柿子呢，就怎么说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甜糯。现在原先就是运输起来不太方便，但是有了这个保定冰室，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可以在夏天咱们就可以吃到，我们称之为是水果冰激凌，非常的天然，而且无有任何添加，包装也非常的便捷，咱们夏天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凉。
1: 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只是说，哎呦，我去狼牙山一定要吃吃这个烤全羊，是吧？现在没想到这水果也这么好吃，冰室是各位去到我们狼牙山一定要品尝的，
0: 对不对？对，
1: 在这儿相信大家不论是玩还是吃还是听故事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个旅游的瞬间。那我们刚才有说过有很多关于孩子们的一些项目哈，那其实现在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

0: 或者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亲子游，对吧？那亲子家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研学体验呢？
1: 有的，这肯定有的。因为咱们首先第一，咱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的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获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是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0: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

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3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一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

0: 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我想先问问李馆长哈、那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1: 我想说的是，讲好狼牙山的故事，讲好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革命文物动起来，让英雄的精神传承下来，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红色阵地的守望者。未来呢，我们会加强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还要吸纳更多的小讲解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并且呢，让红色文化宣讲队讲好我们的保定故事。

0: 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哈，在我们吃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年的故事，整个心灵得到一场洗礼，所以狼牙山真的值得来一趟。那李主管哈，景区其实在后续的红色文化文旅的融合方面哈，大家都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1: 有的有的，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红色文旅融合的项目，比如像红色 NPC 的沉浸式穿越剧，游客可以在棋盘陀上与武壮士跨时空的对话，还有咱们棋盘陀下与武壮士的 NPC 情景互动。后期我们还会增加 VR 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还原当时的情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0: 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狼牙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式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80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80多年后，狼牙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呦，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现在觉得咱们的这座城市越来越聪明。
2: 哎，为什么越来越聪明？

0: 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是怎么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的。
1: 没错，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赵局。还有来自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东六环地下隧道9.2公里全封闭空间，铁塔团队3个月啃下硬骨头。北京通州站8条站台、14股轨道并轨，194套设备，430套示分点位，实现满格信号。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国家总平台，普惠算力的水龙头接到了企业门口。2025年，通州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全市第一。从信号升格到算力底座，从 5G 攻坚到 6G 展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读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
1: 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那日前，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已经建成的 5G 基站啊，15.49万个，5GA 基站达到了20000个，实现六环内及副中心普遍的覆盖。那么从全区来讲，咱们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的统筹的角度

0: 我们副中心啊，作为北京重点发展的区域，城市副中心紧跟全市通信建设的步伐，5G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1: 嗯，
0: 依托全市基站。

0: 络，彻底告别了过去啊这个网络卡顿、网络慢的一个问题。高质量的网络已经是我们城市副中心数字基建的标配。
1: 嗯，
0: 一张

开展线上的直播带货，远程的业务洽谈都没有问题。依托这个优质的网络，数字文创、现代物流、科技创新的企业在我们副中心是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在副中心扎根，拉动就业，也壮大了我们的区域经济。与此同时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在享受红利，在家刷视频、线上网课、网络问诊，画面都很流畅，出门扫码付费、实时导航都没有网络的延迟。社区里头智能的门禁、视频监控都很稳定，乡村呢也可以依靠这个高速的网

0: 这个数字大动脉的比喻啊，其实非常贴切。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副中心的数字新基建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那么这张 5G 的网络可能就是遍布全身的血管网络。所以咱们的血管如果铺好了，那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精准的输送到每一个角落了。
1: 嗯，而且看场的时候呢，你就说咱们这个东六环这个隧道啊，有多少70多米深？
0: 对，
1: 然后它长度呢是9.2公里，这么长，这么一个全封闭的环境，信号覆盖的难度肯定是非常大的。我们据说啊，铁塔团队只用了3个月就攻克了难题。想问一下李总，当时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咱们团队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2: 主持人好啊。那个众所周知呢，因为东六环隧道呢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隧道，那么最好做好隧道内的无线网络覆盖，保障这个通信的使用需求，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最大的技术难点呢，主要是隧道的空间有限。我们呢还要避免这种多频段的信号间的干扰，来提高这种网络质量。那么制定合理的这个无线网络覆盖方案，并且确保这个建设方案的可行，这块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的主要做法呢有几点。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早期统筹来预留好资源。那么我们从其实我们从这个项目刚建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牵头参与规划，那么统筹各家运营商企业来覆盖的相关的覆盖需求，然后实现这种共建共享，同时呢与弱电、强电以及幕墙等这种相关专业进行深入的对接，预留好我们的通信机房、弱电桥架、管孔、电力以及幕墙检修口等建设资源。然后呢，并且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呢，还要持续的跟进，抓牢每一个关键的施工节点，确保我们的 5G 通信基础设施呢与总体的建设能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场踏勘来定方案。为了保证这个无线网络覆盖方案的合理性以及建设方案的可行性，那么我们中国铁塔北京分公司这边呢，多次组织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技术团队来到这个隧道现场进行这个实地的踏勘，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同时呢，也需要跟这个多家这个运营企业对我们多个的覆盖方案呢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评估，那么最终确定在隧道的这个行车层呢，采用这种对数周期的天线，做这种背靠背对打的方式来进行精准的覆盖。各频段的天线呢，采用这种垂直的这种安装模式，然后呢，这样呢既可以保证隔离度，同时呢又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多频段的信号间的干扰，以此呢来提升我们的网络质量。同时呢，来节省这种空间的占用。那么天线的表层呢，我们也喷涂了一些与这种幕墙颜色

0: 协同的智慧，可以说这条公路上面，我们不仅可以跑车，而且还跑着海量的数据。而网络铺好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如何用好用起来。我们中国算力平台北京已经正式接入到了国家总平台。这里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算力这个概念啊，大家可以把算力理解成为数字时代的电力。过去如果我们接入电网就能够直接用电，而现在企业将这个接入算力平台就直接能使用计算能力，而这个平台就相当于把全国的算力资源变成了一个共享的池子。那么赵局，这个平台上线对咱们通州区企业意味着什么？它将如何帮助通州的企业，尤其是咱们的中小企业啊，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呢？嗯，
1: 大家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北京分平台接入国家总平台以后呢，企业就都搭上了全国统一的算力高速路。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打破了过去算力资源啊各自封闭的一个局面，企业呢不仅可以享受本地的算力资源，也可以享受京津冀来自全国的这个资源。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呢，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前期投入成本高，没有钱买服务器，也养不起这个技术团队，想要开展智能改造线上业务呢都有点望而却步。如今这一个平台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像一个共享的电力网，企业呢不用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自建机房，只需要按需租用算力，用多少呢就付多少钱，告别了高额的硬件投入。文创企业呢做 AI 设计，商贸企业搭建智能客服，加工厂调试智能生产线，都可以在线调用资源，大幅压缩了前期投入。同时呢，平台也打通了各家服务商的资源，形成透明的算力超市，企业不用再挨个的对接进行比价，平台统一调度。我们通州区呢还依托算力补贴政策给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进一步的减少了数字化开支。除此以外，平台还简化了这个技术的交流流程。很多小微企业因为缺少专业技术人员，以前对接算力服务啊门槛都比较高，现在小企业可以轻松的开展这个数据分析、智能研发，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入门的门槛也有所降低。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企业可以高效开展研发创新，小微企业呢可以低成本的完成智能化升级，大中小企业可以协同发展，让通州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再只是大企业的专利，真正为城市副中心培育数字新动能，可以能够筑牢一个更好的根基。
0: 我觉得这个算力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这个 token， 现在有这个 token， 给多少 token 我们就能算多少东西，它就是跟这个算力的成本啊都挂钩的。
2: 我刚才听您介绍啊，我理解的就是现在企业可以花尽量少的钱享受最好的服务，以前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人，现在咱们这边咱们政府这边帮着去找，找准方向，哎，给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啊。那刚刚其实副中心真的很多大工程，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说的第一个大工程就是东六环隧道，然后接下来呢想请李总给我们说第二个大工程，也就是前不久去年我们刚刚开通的北京通州站，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尤其是这个对信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说啊，北京通州站内部署了有194套的 4G 和 5G 设备，有430套的新形式分点位的设备，那实现了信号的满格。那么李总，咱们通州站这么大的交通枢纽，通信建设是怎么跟土建工程同步推进的？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好的，是这样，那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通州的这个副中心这个综合交通枢纽这个项目呢，确实是去年我们天下公司包括我们各家运营企业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建设的标准特别高，时间呢也要求特别紧张，系统呢相对因为它地下空间的面积又相对比较大一些，
0: 对，
3: 然后工程区又不太一样，所以这块的话系统呢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如说在这种八条站台并存以及14.5轨道并轨的这个咽喉区，传统的这种漏缆方案呢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这个信号覆盖需求的。同时呢在地下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换乘廊啊，这种商业设施啊，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信号的这个覆盖需求呢也是这种千差万别的。那么说到这个同步推进的做法呢，我们呢也是第一时间呢成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专项 的攻坚小组，高效的统筹建设，然后紧密的协同铁路的建设方以及三家电信运营企业，我们一起以规划期抓早，施工期抓快，调试期冲刺，临管期收官为抓手，推进通信基础设施与主体工程实现这种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以一张图来统筹运营商的需求，科学的规划管线、机房、天面资源。那么在主体结构的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这种通信的桥架预留做好，然后呢同步辐射完成，真正的能够实现呢未来这种项目的竣工之日呢，就是这个信号的畅通之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技术上面呢，我们的站台呢也采用了这种漏缆加有源始分的这种双向覆盖的方案，在多条这种轨道交汇的咽喉区呢，我们就创新的使用了这种地面的这种宏基站的覆盖的这么个理念，来部署这个 RU 加这种高增益天线的方式，把这个天线呢放置于这个站台的末端，来对这个隧道内进行这个高速移动场景下的信号的覆盖难题来解决这方面，然后呢也能够确保这个不影响咱们高铁的正常的运行安全。主持人，
0: 对，您刚才说了特别多专业的术语啊，尤其是我们站台的轨行区创新的使用了地面宏站的覆盖理念，我觉得这个通州站信号满格的背后肯定也是一个多部门协同的大工程，因为我也去过北京通州站几次，我发现它也是有 好多层，而且每一层其实负责的单位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个重大工程啊，再到铁路方各方面来协同运行，所以说各个线上面都要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各自的部署，同时还要互不干扰，协同推进这种跨行业的同步施工，在大型的交通枢纽当中，难度本身就是非常高的。而且我刚才注意到李总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漏缆，这个是隧道和轨道交通信号覆盖的一个关键的设备，相当于把天线做成一整套的，一整套这个线缆啊，沿着隧道就是铺设和辐射，可以确保在高速移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信号依然不中断，也就是咱们的信号满格。所以说，有了铁路枢纽和地下隧道的硬核覆盖以后，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我们家门口的这个信号怎么样？所以说，通州区在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的小区啊、楼宇的延伸方面，目前进展如何呢？赵总，李总，
3: 是这样，那个我们天雅公司呢，作为这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国家队，也是 5G 新基建的这个主力军，那么铁塔公司呢和这个各家运营企业吧，在完成这种铁路枢纽啊、地下隧道啊这些交通场景硬核的这种覆盖需求的同时，然后呢我们同步呢也聚焦这个老百姓关切的这种家门口的信号问题，在这个各级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吧，然后全力推进 5G 网络向居民小区、商务楼宇的延伸，来落实我们的民生之责。那么在小区和商务楼宇的场景呢，我们也是协同这个三家运营商持续推进 5G 的深度覆盖以及这个接入改造。那么之前呢，确实大家也都知道有存在一些这种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啊、电梯间啊，包括像一些楼道啊，存在这种信号覆盖的这种薄弱的问题，包括像一些高层的这种住宅楼宇啊，也存在出现这种信号网络不稳定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些覆盖的短板呢，我们呢主要是联合这个属地的街道啊、社区啊、物业来做这种逐一的这种排查建档，来分批的实施改造，然后呢稳步的来消除呢全域信号的这个覆盖盲区。那么比如像运河商务区这些重点区域，完成了相应的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然后来保证呢 5G 网络的这种高质量的覆盖。另外呢，我们也采用一些这种景观微站、隐蔽天线的一些手段吧，实现了建站不建站。什么叫建站不建站呢？就是我们既要把我们的基站建设完成，同时呢又让老百姓看不到我们的站址。这样的话呢，
2: 这个我感受很深。你比如说咱们北京台旁边有一棵特别直特别高的树，然后
3: 是对、
2: 然后我就待了好多年，我一直以为是树，直到跟咱们这公司啊，跟专业人士做节目，然后走到路边，您就告诉我其实那就是站，但是我们为就是给它装饰成一个景观。
3: 对，
0: 在哪个位置啊？
2: 待会儿我给你指。
0: 行，就在附近是不是？
2: 对，
0: 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能看到。
3: 对，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这种视觉的这种不舒服的，老百姓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吧。
0: 没关系。
3: 那么同时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咱们今天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啊，在这里也特别想呼吁我们大家来科学的看待这种通信基础设施的这种辐射问题。其实我们建设的 所有的这种通信基站呢都是符合这种国家的相关标准的。
0: 嗯，
3: 那么我们在实际检测这种辐射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辐射值呢是远低于这种规定的这种规范门限的，那么甚至于说呢低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家电的这种辐射水平，这块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2: 嗯，
3: 那么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这种居民小区啊商务楼宇来进行深度的延伸，让每一位居民和每一个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享受我们的满格信号，实现这种畅快的上网。
2: 嗯嗯，其实生活在我们副中心的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其实感觉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有时候说不出来这种舒服度来自于哪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一些网络啊，一些 5G 基站啊，一些信号。
0: 嗯嗯，
2: 我们知道刚刚啊李总跟我们说了过去几年我们的重大项目，我们也很想知道今年2026年铁塔也聚焦了副中心一大批的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 5G 基站建设目前进行的进展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个正在攻坚的典型案例吧。
3: 嗯，好的，那个感谢啊您对这个副中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持续的关注。
0: 嗯，
3: 那么2026年呢我们的工作重心是紧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个新一轮的重点工程建设展开。目前呢我们确实有一批这种备受瞩目的民生工程啊，包括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啊，正在进行这种通信覆盖的统筹实施阶段。
0: 嗯。

相关的这种网络建设。那么其中呢，这块的话呢，政务配套这块呢，基本上现在已经到了交付的一个关键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进行这个设备的调测和网络开通，来确保我们信号的万无一失。那么此外呢，在像高校宿舍这块的话呢，和高端人才教育基地，我们现在呢也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国覆盖的方案进行前期的沟通和做一些必要的这种技术储备，只要这个现场的场地一成熟，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响应，确保这些未来的这些热门的这些地标呢不再出现这种信号盲区。然后可以说呢，对于副中心每一个关键发展的片区，我们都秉持着这种网

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速位居全市第一，信创小镇已经引进了数字企业300多家，所以在推动数字产业化方面，我相信咱们通州区已经实现了代表性的产业集群，是不是赵姐？
1: 是这样的。目前副中心呢主要着力打造的是网络安全、元宇宙、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样为代表的一些数字经济的产业新集群。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通州园呢是工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建设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园区，
2: 就在咱们通州区的西集镇。
1: 对、
0: 西集镇
1: 这个呢园区呢主要是围绕网络安全高端产业集聚示范基地的核心定位，目前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呢这个园区一的发展目前已经是一个以信创和网络安全双轮驱动的一个阶段。西北工业大学北研院呢也已经竣工，主要打造全新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和示范基地。京津冀信创小镇呢也依托软通集团落地了信创总部、制造基地和技术学院。副中心元宇宙产业集聚呢现在主要是构建的 AI 加 XR、XR 加 IP 的这个产业创新矩阵。我们主要依托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在打造元宇宙全新的一个产业集聚。目前呢已经引入了优酷传媒、风行新城、联映传媒等270余家企业，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亿左右。覆盖的这个内容啊非常广泛，既有内容的创作、技术的研发、传播的分发、元宇宙场景的应用，整个这个产业链线条呢都在里头可以进行集聚。同时呢我们也在向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样的前沿进行扩展，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落地。数字北京创新中心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依托这个中心呢搭建的是多维的数据资源的服务，开放数据底座的共性能力，打造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AI 加城市数字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可以为我们的很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主体提供多元化的数据。目前已经引入了北京数据集团公共数据开发有限公司

0: 台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今天呢，我们从信号升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如何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
0: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燕。赵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赵局啊。还有来自咱们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二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您身边的 5G 信号覆盖怎么样？您对副中心的数字生活又有什么期待？大家其实互动的是非常的热烈啊。
0: 是，我看到直播间里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啊，也有对这个副中心未来的数字生活的期待。
1: 我们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继续来聊天。
0: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去聊了副中心的这个数字基建的最新情况，包括也聊了一些 5G 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刚才说到最后，这些肯定是服务于咱们的产业发展的啊，所以副中心在其他的产业集群上还有哪些发展？从我们的铁塔公司的角度，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1: 李总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为这个紫光卫的呀等等这些园区都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支持啊？
4: 好的，是这样，
3: 在这个咱们这个副中心的重点产业园区呢，我们同样也是推行这种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的模式。那么刚刚呢也一直讲到，其实这16个字呢也讲到了几次了。那么这块呢，实际上呢是我们在很多的园区啊，包括一些大型建筑上面一个通用的这么一条规律，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实现这种共建共享的这种确保信号能够顺利开通的这种方式，那么有效来降低这种建设成本，提升呢资源的利用效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遵循这种共商共建共享共维的原则来提供这种基础的支撑。那么针对像这个 VID 产业园区啊等一系列的这种重点园区以及重点企业的这种定制化的通信保障方案呢，我们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分区覆盖。那么对园区的生产区、办公区以及它的仓储区，因为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分别来定制化的来出具我们的室分以及我们的红站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工业高清视频监控以及远程操控等不同业务的上行带宽的要求。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在遇到这种重大的重点的这种活动保障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点一预案来实施这种迅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呢来启动我们的应急保障机制，来开展这种网络带宽的扩容、信号覆盖的优化。第三个方面呢是全流程的服务，严格落实这种通信报装与联合验收的要求，执行统一勘查、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以及统一验收，甚至于说呢验收不合格不予接入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规定，来配合商务楼宇接入的问题清单，能够实现全面清零，来提升呢企业的获得感，让这种企业园区呢这些相关的企业呢报装少跑腿，业务呢能够实现快开通。
1: 就是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的提升，不仅是企业，我觉得个人也是。我们现在生活中能感觉到人工智能大大的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副中心的人工智能产业主体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想问问赵局长呀，目前咱们通州区目前在有哪些正在落地或规划中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呢？
2: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呢副中心主要是前瞻性的在布局我们的电力算力的支撑，一体化的推进这个算力算网的升级，其中新型电力系统呢已经形成了示范，主要是依托城市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打造数字化低碳化的城市电网，为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赋动能添动力，推动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的绿电消纳大幅提升。其中西吉同盟物联数据中心开展的这个数能融合低碳绿色化的智算中心的改造工程，它就采用了 AI 智能调 调优的一个技术和综合能源管理系统，这样来实现对数据中心的节能降碳、绿色改造。预计啊，每年的节能量折合约10760吨标煤，大大的减少了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电投泰利的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信息港呢，目前也已经封顶了，在我们的永乐店镇。同时呢，东古城通信枢纽局扩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建成以后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全网的通信韧性，筑牢通信安全的应急保障防线。除此以外啊，我们副中心还坚持是以科技创新来催生我们这个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科技资源的总量是在持续提升的，其中信通院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已经稳步推进。这个基地主要是秉持国家高端专业智库产业创新发展平台的一个定位，紧密围绕国家的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战略，聚焦6G 创新研发、卫星互联网通信研究，打通通信信息领域研发、测试、转化、落地的整个产业链条，助力副中心未来产业的发展。
0: 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正在赋能各行各业啊，其实咱们今天的铁塔公司也在推动从通信塔向数字塔的转型，来借助 AI 为咱们的应急管理啊、水务监测、文物质保等领域来提供服务。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铁塔市联网在通州副中心的应用案例呢，李总？
3: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非常贴合我们副中心这个城市治理啊，包括以及民生保障的一个实际需求的。那么正好呢，确实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依托这种铁塔资源、这种高点资源的优势，来搭建我们的市联网平台是如何服务全区的政务管理、群众的安全。甭觉得这个通信设施啊，只是保障我们的手机用户的这个基本的通信畅通。那么在副中心呢，实际上我们全域分布着这种通信的高点，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城市感知的观测点位。那么依托这些现有的基础设施搭建的这种铁塔的市联网平台呢，搭载了高清的这种采集设备以及 AI 智能的分析能力，能够全天候的大范围的呢开展这种智能巡查，全方位的支撑政府部门开展这种应急处置、河道管护，然后包括像历史文化保护等这种民生治理工作，不用再这种重复的来建设这种干塔，大幅呢节约了这个资金的投入，切实来提升城市管理效率，来守护群众生活生产的安全。那么结合副中心汛期民生的这个实际工作，给大家举个落地的案例吧。那么去年7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受这个连续降雨的这种影响，我们这个流域里边的水位呢持续上涨，然后防汛安全呢确实也是有了一个空前的压力。那么区里边的区政府啊，包括像区应急管理部门啊，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统筹的部署，然后呢确实当时也急需在河道重点点位的来搭建一些远程的高点监控体系，来快速的掌握全域的水情。那么我们这边呢，接到这个保障任务之后呢，就立即统筹我们的施工力量，来调配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资源。我们当时呢是连续做了这个将近两个昼夜的这个攻坚吧，把这个潮白河的通州段这个沿线的市联网的点位呢进行了这个安装和调试，然后依托这个铁塔的高点的观测优势，来搭配我们的 AI 的智能识别功能，就实现了这个捕捉这种水位波动啊，识别河道险情，来预判这种风险点位，为全区的防汛调度呢、应急抢险呢提供了这种可视化的数据支撑。那么其实这套防汛体系呢，包括像这套市联网平台呢，充分印证了这个高点间市联网对这种基层政务治理、防灾减灾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今年其实我们在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这种持续推进全域河道的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呢，依托这套这个成熟的这种平台吧，在这个北运河沿线的通州段也做了这种高点监控的这种监测，那么进一步呢补齐了我们副中心水系常态化的这种监测以及这个应急指挥的数字化短板。 能够长效守护沿线的居民的涉水的安全。那么其实这套平台呢，除了这个防汛减灾保障民生外呢，这套市联网平台呢还能够支撑多种的这种政府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呢，来辅助比如说像这种违建的巡查、渣土的运输以及秸秆的焚烧，同时像在这种山区的这种森林治理方面，来这种实现这种森林防火的自动预警，在生态这种生态环保的工作当中呢，来助力这种污染点位的这种溯源排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来全方位呢降低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巡查压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吧，来拓展我们的这个市联网的在更多民生治理场景的应用，来用数字化的感知手段呢，来夯实我们城市治理的安全底座，为建设智慧宜居的这个城市副中心呢，筑牢民生保障的数字支撑。
0: 确实啊，因为现在又到了七下八上最重要的防汛关键保障期，所以期待我们的市联网在

0: 业扶持政策是尤为重要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赵局长，咱们出台了一些怎样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而且在节目上半段您就提到一个算力券，所以算力券呢，对中小企业来说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呢？
1: 好，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啊，我们区经信局是密集的印发了四项产业扶持政策，分别聚焦了专精特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绿色化的改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券啊，它主要是解决这么几点。第一呢，它可以补齐 AI 产业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打通算力供需的一个错配。我们过去啊，建了一些计算中心，数字的新基建底座呢也逐步成型，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小微企业它有 AI 转型的需求，但是呢用不起算力，也调动不了大模型。所以呢，这个政策的发布可以转向这个需求端，精准的激励，把政策的红利直接给到想要使用算力调用模型的市场主体，来盘活我们的算力资源。第二呢，也降低了 AI 创新的准入门槛，激活了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创新的主体活力。当前啊，这个大模型的调用、 AI 应用的研发、工业智能改造前期的算力投入其实都很高，很多的小企业啊没有办法去自建这个算力，设定这个大多数给大多数设定这个单个企业，我们有一个最高50万的一个支持上限，可以去激励这些小企业，他敢初创团队，他敢去试水这个 AI 研发，尝试行业大模型的二次开发，可以让这个创新主体啊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第三呢，我们也是落实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战略，推动实体经济数实相深度融合，引导中小微企业把 AI 呢用到生产质检、客户运营、流程管理、设计研发等等的这些具体的环节，它以这个用应用去促转型，用数字化提质增效，是一个用小切口来撬动整个行业领域产业转型的一个很好的机遇，培育我们新质生产力。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算力券的这个政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呢，一方面是解决了算力投入太贵、用不起、算不起的资金痛点，也通过这个政策的支持啊，让企业可以不用一次性的这样去采购大量的一个硬件设备，轻资产敢于轻资产开展 AI 的创新。另一方面呢，也是解决了他们不敢试不愿转的转型顾虑。很多传统的小企业呢都知道 AI 可以提质，但是呢他看不清这个投入和产出，也害怕转型导致亏本。我们这个支持啊，相当于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小范围的尝试智能改造，落地 AI 应用，在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这种降本增效的效果以后，再去加大数字化的转型投入，打消观望的一个犹豫心态，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推进数字化的转型。
2: 其实赵局刚才把算力券的逻辑讲得比较透彻了啊，相当于用财政的杠杆来支撑和撬动 AI 的创新，也帮助企业，尤其是这些中小企业迈过这个不敢试不愿意转型的这道坎儿。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数字化的转型如果你一旦启动了，对底层的逻辑设计啊要求都会越来越高。那么从铁塔公司的角度来讲，随着经信局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我相信咱们企业数字化的转型和需求也会增加和增强。那么对通信基础设施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吗？比如说铁塔公司在支撑企业上云用数赋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服务方向呢？李总。
3: 好的。确实随着这个经信局各类这种数字化扶持政策的落地推行，然后呢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升级步伐呢全面提速，那么企业这种上云用数复制，从可选动作呢变成了现在的刚需动作，也对传统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呢提出了全新以及更高的标准的要求。那么不同于以往的基础上网、通用的办公网络上网，然后当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更需要这种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可感知、可算力协同的一体化的这种数字的底座。那么既要满足我们工业园区然后运营城市治理的海量数据的实时的传输，

司呢也打破这种传统的通信网络的服务边界，依托我们海量的机房点位以及全域分布的这种站址资源来可就近部署的这种特性，这种有这种具备这种独特的资源优势，将遍布辖区的通信机房呢可以升级为天然的这种边缘的算力节点，来推动传统通信机房向现代化的这种数据机房来进行全面转型。我们创新打造了位置加计算加电力加安全的一体化的服务体系，重点通过三方面服务支撑企业数

构建这种易购易网边缘算力网络，来实现这种算力的随取随用。第三个方面呢，是边缘智能计算的服务，通过铁塔加 AI 加大数据加边缘计算的深度融合，将物联网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再靠近端侧来完成这种实时的处理和分析。目前我们已经建成这种分布式的部署、集成式的运营的这种铁塔式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模式。那么同时我们平台呢，现在也已经拥有了1000多种

0: 赋予企业的智慧啊，
1: 是
0: 啊，能力，就我用百姓比较通俗，我能理解是没错哈。
1: 是、
0: 啊，所以我终于也理解了为什么以前是现在就是必须的刚需，哎，不是可选项，确实是大大有利于企业。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讲的是数字经济方面，在副中心呢有六大产业，除了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也是尤为突出。那政策提出了对制造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工程予以支持。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些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数字化转型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赵局长。
2: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已经出台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扶持政策，针对企业小试中试能力提升项目呢予以支持。这个政策搭配现有的梯度培育、支持创新攻关等等的举措，可以全方位的为企业的成长和数字化的转型减负，也给它赋能。
1: 对，这减负是负数的负啊。
2: 对，就是减少企业的负担、
1: 嗯、
2: 啊，赋给它赋上新的能量。
1: 对，
2: 一方面呢，政策的补齐是补齐了这些企业在研发转化方面的一个短板，加速优质企业的梯度培育。多数的企业啊，很多时候它是卡在了实验室成果没有办法落地量产的环节。
1: 嗯，
2: 中试小试的设备和产线的投入都很高，资金压力很大。我们的这个扶持政策呢，可以助力企业搭建自有的验证平台，自主攻克细分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产出发明专利、创新产品，同时呢，也满足了高精尖和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些认定的硬性标准，可以配套我们专精特新的梯度培育的奖励，推动这个普通中小企业

0: 智能生产、市场应用这么一个整体的链条，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从整体来看，这个小市中市的扶持政策呢，是打通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堵点，提升了企业技术攻关的一个信心，可以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壮大我们整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为副中心培育更多的智能生产的这些优质的企业，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随着我们副中心信号升

地这样的一些载体来演化，隐喻一些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这些领域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成长企业扎根副中心，形成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集群。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要发展信创和网络安全产业，依托这个信通院这个平台的

0: 上一份期待。咱们赵局先来。
1: 我衷心的期待以数字新基建筑牢底座，以数字经济赋能未来，奋力打造产业创新产数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样板。
0: 嗯，好，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0: 这个腕管综合症具体都会有哪些症状？除了有麻的感觉，有没有刺痛啊、灼烧啊，或者是肿胀的这些感觉呢？
1: 腕管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异常感觉和肌力的下降。除了麻木，像一些刺痛、灼热感、肿胀感，这些都是腕管综合症带来的异常感觉。这些异常感觉呢，主要发生在拇指、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靠近中指的这一侧区域。那么除了异常感觉，腕管综合征还会带来运动的功能的障碍。我们随着病情的加重，有可能会出现拇指的力量减弱，像做一些精细活动，比如像扣扣子、拿硬币，会变得没有那么灵活。再严重的情况呢，就会出现大鱼际的萎缩啊，会出现一个猿手畸形，就是像猿猴的手一样。
0: 如果出现了手腕畸形，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1: 是的，到了出现猿手畸形的情况，就已经是到了不可逆的程度。所以我们在治疗诊断的时候，还是要尽早。
0: 那么我们更想了解一下周主任，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鼠标手，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腕管综合症？为什么会给它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1: 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征的一个俗称。取名鼠标手呢，是因为长时间使用鼠标，这种反复使用手腕的这种活动，是诱发和加重腕管综合征。

0: 和手部的一条重要的电缆。那么这个电缆一旦受到压迫，那就会出现信号传导的受阻。它管辖的区域，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靠近中指的这一侧，感觉出现障碍。
1: 所以我们说正中神经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腕管综合症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0: 嗯，是。
1: 那么我们国家腕管综合症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年龄段属于是高发的年龄？
0: 腕管综合症呢，好发于

0: 比如像那些木工师傅，饭店的厨师、演奏家这些岗位，他得病的风险都会明显的提高。还有像一些患有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或者是那种有先天的腕管狭窄、腕部有骨折造成后天腕管狭窄的人，都会相对高发。
1: 刚刚呢，您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腕管综合症。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女性发病率较高的原因呢，一个是解剖结构的差异，女性骨骼本身就相对比较小，那么她的腕管容积天生就比男性狭窄，正中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卡压。再有一个，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更多的从事一些精细的手部活动或者家务，那么这就让那些韧带更容易劳损增生，进一步的去挤压腕管的空间。哺乳期和孕期高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体内激素的代谢导致了体液代谢的变化，因为激素的波动引起了组织的水肿，腕管内组织一旦水肿就会挤压原本有限的空间，导致管内的压力增高，从而诱发了神经卡压的症状。像这种情况一般随着孕期的结束，水肿消退，症状会缓解。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比如说女性的生理结构以及一些身体的激素水平和指标的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腕管综合症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加重这个病情。
0: 是的，只要是对那个腕管的容积有一定影响，都会造成这个腕管综合症的发展。
1: 刚刚呢，您提到了像腕管综合症和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风湿关节病啊等等这些全身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和腕管综合症有关系呢？
0: 这些疾病其实都是腕管综合症重要的诱发因素，还有加重的因素。像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会造成周围神经的一个损害，那么本身正中神经就是相对比较脆弱的，长期的高血糖会让神经变得更加脆弱，对于这种机械压迫的那种抵抗力会下降，更容易出现症状。甲状腺功能减退呢，会使腕管内的软组织增厚，出现水肿，进一步加大了腕管内的压力。类风湿关节炎是由于全身的滑膜广泛受到侵蚀，出现一个慢性炎症增生，增厚的滑膜呢会直接挤占腕管内的空间，从而压迫正中神经。
1: 好，周主任刚才呢也聊到了哈，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会跟我们的腕管综合症息息相关，一个是诱发，一个是加重。那么在您的实际的案例当中，能不能也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像这种类似于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病比较快的疾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引起的，或者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它会加重腕管综合症，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就是在我们的临床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腕管是比较狭窄的。像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腕管综合症的患者，我们会看到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会相对高发一些。
1: 所以说呢，如果呀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群，要尤其注重腕管综合症啊，它会引发一些不舒适的情况。
0: 是的，平时要注意控制血糖，然后避免一个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的病变。
1: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手腕啊反复的活动可能会诱发腕管内

0: 种炎症反复的发作就会让滑膜组织逐渐的增厚。腕管是一个骨纤维管，它的容积基本上无法扩张，那么滑膜一旦增厚，空间就会变得狭窄。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想再问一问周主任，这个反复的活动的频率大概到了什么样的频次，它是有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症的呢？
0: 这个是因人而异。如果是说咱们日常活动当中会引起了手部麻木不适，那么就说明这个活动已经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咱们需要进行一定的放松。其实各种直接或者间接压缩正中神经空间的都会诱发这个腕管综合症。最常见的就是咱们手腕的屈伸活动造成了这个韧带的增生肥厚，或者就是因为全身的疾病导致了滑膜炎，或者腕管内直接有肿瘤，这种直接的占位性的病变造成腕管容积的变小。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先天或者后天因为骨折造成的腕管容量变小，也会造成正中神经的卡压。
1: 刚刚呢，周主任我们聊到了在生活当中啊，那么有一些因素会导致腕管出现问题。其实呢，我们特别的想用一个情景化的案例来给大家细致的拆解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用鼠标的次数比较多呀，或者我们有这种电竞选手啊，有很多的程序员呀，那么比如说一天已经感到手已经开始麻木了，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放松或者是治疗了呢？
0: 像我们长时间使用鼠标或者说键盘以后，如果出现了症状，咱们在短时间之内可以采用冰敷的方式来缓解局部的炎症。那么在晚上活动以后，可以采用一个温水浸泡的方式来缓解局部的压力。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感到有不适的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叫停，否则呀，这个日积月累就可能会变成腕管综合症了。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出现手麻，第一反应呢不是腕管综合症，他们想到的可能是颈椎病哈。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哎，我。

它的诱发因素也是不一样的。腕管综合征通常和手腕活动有关，咱们在活动手腕的时候症状通常会加重，那么颈椎病引起来的手麻，那随着颈部的活动症状会出现改变，有可能加重或者减轻。简单自测的方法呢，我们叫屈腕实验，咱们可以双手平举，让手尖冲下，两个手背相对，保持这个姿势1分钟左右，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手指出现麻木，那么就是阳性，高度考虑的是腕管综合征。还有一个

0: 的检查，然后包括像肌电图，这个是用来评估神经是否受损，损伤程度也是可以用来区别是病变部位是在腕管还是在颈椎，彩超也是可以直观的看到那个正中神经有没有受压变扁增粗，还有能看到腕管里面有没有其他占位性的病变，当然还有一些像核磁 X 线，这些是来清楚的看到腕管的内容物，还有排除骨折，像这些情况。这些检查呢各有侧重，我们会根据查体的情况去选择组合的使用。
1: 所以我们说呀，如果有同样问题来困扰着您的朋友，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组合的检查，而不是单一的靠一套简单的逻辑，对吗？
0: 对，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去灵活的选择。
1: 那么其实有人也说，就是如果你手麻了，那就是血液循环的问题，你多甩甩手，或者刚才您说的冷敷啊热敷一下就好了。那么对这种做法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腕管综合征核心的问题，它是神经在腕管内受到了一个机械性的卡压，而不是血管受到堵塞造成的血供的问题。那么暂时甩甩手可以缓解呢，有这些原因，比如像手腕位置的改变可以短暂的解除腕横韧带对正中神经的压迫，再有一个呢就是甩动带来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可能短时间的覆盖了像麻木啊这些不适的信号，当然这些缓解都是暂时的，可能过了几分钟手腕回到原来的姿势，神经再次受到卡压，这个症状就会再次出现。
1: 腕管综合症其实它的根源呢是一种机械性的卡压，而不是短暂的血液不流通，是这样吗，周主任？
0: 是的。
1: 那么平时啊我们说已经感到手麻了啊，那这会不会对手腕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呢？
0: 是这样，轻度的腕管综合征是可以通过一些理疗啊是有一定缓解的，但是到后期严重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及早就医。
1: 有人也在说腕管综合症呢有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夜里手麻，那为什么白天不麻它非得夜里麻呢？
0: 这个夜里面手麻确实是腕管综合征最有特征的一个症状。一般呢都是因为有的患者呢就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不自觉地把手腕屈曲或者压在身体下面。这个姿势呢会让腕管变得更加狭窄，这个卡压会更重。再有一个呢，夜里面肌肉松弛，循环变慢。静脉和淋巴的回流减弱以后，腕管内的滑膜软组织出现了一个轻度的水肿，会进一步地增加腕管内的压力。再有就是夜里面的咱们神经的敏感性会增加，所以夜里面的症状会更重一点。
1: 对对，周主任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想问一下您哈，如果已经患上了这个腕管综合症，白天的时候呢还能够比如说进行工作，比如说鼠标操作呀等等哈一系列的活动，那么之前一样的这种屈伸手腕的动作我们是不是应该合理的控制一下呢？
0: 我们就是一旦有了这个情况，我们最简单的可以夜里面佩戴一些支具，避免一个手部的过度屈曲，因为夜里面咱们控制不住自己嘛。像白天呢也要控制一下，就是这种反复使用手腕的这些活动，像使用鼠标键盘，过一段时间咱们就需要去活动一下，放松放松。
1: 我们说呀，如果已经被确诊为了腕管综合症，就一定要减少这种屈动的动作。
0: 是的，咱们要减少这个诱发的因素。
1: 那么现在我们也想问您，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去做手术？
0: 我们这个手术是有手术指征的，一般就是经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症状持续加重，或者说肌电图已经出现了是明显的明确的神经损伤，感觉持续的减退，或者异常的感觉持续的增加。再有就是大鱼际肌肉出现了萎缩，拇指的无力，或者就是腕管里面出现了占位性的病变，那么咱们就需要及时的去手术治疗了。
1: 有一些朋友呢认为做手术呢可能会伤到神经，那么大家就不想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哈，能不能用理疗的方式来缓解呢？很多的患者呀就是拖到了肌肉萎缩才真正的选择手术来治疗。
0: 其实在临床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确实就非常惋惜，因为这种能拖就拖的想法是一个比较重的误区，它通常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 我们手术的目的就是扩大腕管的空间，解除压迫，是保

0: 护神经而不是损伤神经。像这种手术目前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效果又比较确切，真是拖到了肌肉萎缩再来看，那就可能是不可逆的了。如果需要到了手术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1: 可能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还是有一些担心对于做手术这件事儿哈，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如果医生一旦是确定了给您需要手术了，那可能会尽早的要进行手术治疗，那么自己呢，去买一些营养品呀，或者自己呢开一些药物来吃哈，这些呀，对缓解腕管综合症会有一定的效果吗，周主任？
0: 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呢，它理论上是可以促进神经的修复和再生，对于改善神经的功能会有一些辅助的作用。但是这块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腕管综合征的本质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到了机械的压迫，不解除这个压迫，单纯靠吃营养的药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于轻度的这些患者，可以佩戴支具，然后吃一些营养的药物，然后来缓解这个功能，但是一旦到了持续的麻木啊，肌肉萎缩，还是手术是根本的方法。
1: 我们现在特别好奇，如果腕管综合症不及时的治疗，它会不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呢？您有没有一些临床上面比较严重的案例？我们也想听您呀，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这个就是随着这个病情呢，就是持续加重嘛，到后期神经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麻木感觉减退，包括像一些扣扣子呀，然后拿硬币拿笔这些精细的活动都会受到影响。

0: 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到这种时候，咱们再做手术，可能只是阻止了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已经丢失的功能是回不来的。
1: 周主任，如果这个腕管综合症我们已经拖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啊，那么后期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案了呢？
0: 可以的，包括还有一些像咱们的按摩、针灸，这个是在就是最近的一个文献提示，像一些轻度的这个腕管综合征，咱们是可以通过就是理疗，包括佩戴支具，然后按摩、针灸来达到一定缓解。
1: 那么在这儿呢，周主任也想跟您讨论一下，我们一直说的鼠标肘，然后还有呢就是腱鞘炎，这两种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腕管综合征是正中神经在腕管内受到的卡压，而妈妈手这个狭窄性腱鞘炎，我们通常是指的那个桡骨茎突的一个狭窄性腱鞘炎，它是肌腱包裹在肌腱周围的一个腱鞘出现炎症性的反应，这个腱鞘增生卡压肌腱造成的疼痛和活动受限，它是一个肌腱周围的疾病，两者的病机并不完全一样，一个是神经的卡压，一个是肌腱的卡压。那么这个狭窄型腱鞘炎通常表现呢是手指的僵硬、活动卡顿，活动的时候出现疼痛，它一般没有麻木的症状。这两者呢，它的发病原因基本上都是手部或者手腕。

0: 去分别去处理。
1: 所以呢，我们就两个病症啊，对这个病理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腕管综合症呢，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来治疗？治疗的原则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您提到了，它有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这个轻度、中度、重度怎么来判断呢？
0: 腕管综合症咱们的治疗原则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咱们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0: 治疗的话都能获得比较好的疗效。那么当到了中度和重度的时候，出现了症状的持续加重，可能甩甩手都不能缓解，那么到这个时候肌电图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出现神经传导的速度变慢，那么我们可以在保守治疗的基础上局部进行注射治疗，就是在腕管内注射一些糖皮质激素来减轻这个炎症，减轻神经的压迫。那么一旦出现了那个肌力的下降，肌肉的萎缩，那这种程度就比较严重了，肌电图已经提示了有神经的损伤，那么这种时候手术是绝对的适应症，我们要尽快的去做那个腕管的松解，防止神经的进一步的损伤。
1: 我们知道周主任，其实您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提示哈，早发现早治疗，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就是腕管的周围的手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即刻的去医院做一个诊断，还是说可以先休息两天？
0: 如果要是这个麻木能够得到缓解，可以自己先观察一段时间。当然，如果要是说出现了反复发生这个麻木的情况啊，那就需要及时的去就医。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其实我们选择治疗的时候，大家呢一直都在琢磨一件事儿啊，我们是选择保守治疗呢？因为一提到手术啊，大家呢都会有一些担心哈，所以可能呢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做这个保守的治疗会比较好。那么保守的治疗我们可以怎么治呢？还是选择手术治疗呢？
3: 首先就是咱们提到的一个支具嘛，支具就是把手腕固定在中立位，防止一个过度的一个屈曲和背伸啊，减轻这个腕管的压力。像轻度患者，咱们可以就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佩戴支具。当然这个支具不建议戴得过紧，或者说时间佩戴得过长，那这样对手腕的活动是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呢还有就是局部的注射治疗，局部注射治疗就是在腕管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它可以快速的去缓解滑膜的肿胀，腱鞘的炎症，然后降低腕管内的压力。当然这个提到了注射激素，那么肯定就是说我们要严格的去把握它的适应症啊，像有一些对药物过敏或者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或者高血压的这种患者，那注射就需要谨慎一些。而且这个激素可能对肌腱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建议去反复多次的去注射这个激素。
2: 那比如刚才您说到了孕期和孕妇哈，他们可以用这种激素的方式来治疗吗？
3: 我们不建议去做这样的治疗，因为它比较轻嘛，还是建议去做一些无创的一些治疗。还有一些保守治疗嘛，咱们还有就是可以口服一些非甾体抗炎药，还有就是营养神经的药物。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呢，就是抑制炎性反应，来减轻疼痛和肿胀。像对一些有的比较疼痛明显的患者，或者有炎症的患者，那么咱们就可以通过吃就是常规意义上的止疼药来控制。但是像有一些消化性溃疡啊、出血的这些患者，那可能就是需要进行评估，然后再来服用这些药物。营养神经的药物呢，是可以改善这个神经的损伤程度。基本上这个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禁忌症，但是它只是作为辅助治疗，因为它并不能解除机械压迫。
2: 那么我们刚提到了有这么多保守的方法，其实啊，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会买一些这些产品哈，比如说买一些鼠标的靠垫啊。您觉得我们在网上买的这些保健的这种产品呀，或者有功能的这些产品，有没有可以帮助到我们缓解这种病症？
3: 在咱们使用鼠标键盘的时候，像垫一些腕托是可以改善这个情况的，但是咱们要注意是腕托垫的位置，一定不要直接卡在那个手腕的地方，可以放在手掌的根部，或者就是前臂的远端，就是靠近手腕的地方，不要直接的去压迫手腕。
2: 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治疗的方式，其实就是防止它直接的压迫到我们手腕的神经，也就是呢不利于恢复和这个发展。那么刚刚呢也聊到了我们保守治疗的方法，就是针对于这种伤情比较轻度的患者，
3: 手法、按摩、针灸这些传统的保守治疗，都是可以减轻局部炎症，可以缓解这个症状的。这个是在咱们最近的有一篇系统的综述有过系统的研究。
2: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按摩理疗的方式进行治疗，那么能够呢有缓解的作用。那么对于重度的患者，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贴一些膏药啊，它会不会有用
3: 啊？可以的。
2: 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已经感觉到手部的不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手的温度，还有呢就是您提到的冰敷。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用这个热敷，什么时候用冰敷比较合适？
3: 冰敷是在咱们是活动以后临时的去做一个冰敷，就是活动以后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热敷。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

0: 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一般来说呢，对于轻度的患者，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能够改善这种手部的不适？
2: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可能需要一周两周的时间，有的可能需要更长。
1: 周主任，在您的治疗过程当中，最长的轻度的患者治疗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一般一周两周没有缓解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他去进行升级治疗方案了。
1: 其实啊，如果说一周没有缓解，有可能呢，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这个就医的策略了，然后进行下一步方案的一个推进。
2: 是，
1: 刚刚呢一直和您聊哈，我们在治疗的方式当中啊，一说到手术，大家可能会紧张。那么我们的手术是不是也会有分级？比如说有微创的，还是说我们传统的手术啊？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周主任。
2: 传统的手术就是咱们的切开的手术，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它的优势就是咱们在直视下的操作，视野非常清楚，咱们可以完整的去把这个腕横韧带进行一个切断，然后同时呢，咱们可以探查腕管内的其他的病变，看看肌腱呀有没有其他的病变，它的神经和血管损伤的风险会相对比较低，因为视野比较好嘛。但是它呢就是存在一个就是切口比较大，因为这个手掌根部它跨越腕横纹的地方嘛，这个瘢痕可能会对术后的活动会有一定的影响，它的恢复周期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长。微创手术呢，它的优点就是切口比较小，然后恢复起来会相对快，但是呢它是由于视野受到限制，它可能减压没有这么完全。
1: 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哈，微创和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啊，就我们拉开一个口子，它的恢复的时间能一样吗？
2: 两者基本上差不太多，可能微创呢会恢复的更快一点，提前个两三天三四天的样子啊，因为它毕竟切口比较小。
1: 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或者一些隐患在里边呢？

0: 其实啊，不管是传统的开放手术还是我们的微创手术，目前呢对于手腕综合症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了。那么它的复发率会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会复发？
1: 文献统计大概其也就是在1%-3%，它主要是因为就是腕横韧带可能是就是咱们术后出现了一个瘢痕的增生，或者就是因为视野的问题，就是手术当时减压没有那么彻底。
0: 什么样的朋友您建议他一定要做传统的开放手术呢？
1: 这二者其实没有说一个明确的说必须要选择开放或者说选择那个微创，这个也是根据医生的操作习惯还有患者对这个瘢痕啊这些接受程度。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其实啊，他们两者最后的恢复程度几乎是差不多的，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只不过说呢，传统的开放手术在操作当中视野更加开阔，更有利于医生的操作。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可能会把心放下一些了啊。我们近几年呀，刚刚也提到了微创哈，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的新技术呢？
1: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那些超声引导下的一个针刀的治疗，这个就是我们在超声实时的引导下，用那个针刀直接通过皮肤进入到腕管，在那个超声引导实时的监控下，然后去精准的松解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一个压迫。它和传统的手术相比，它的切口就更小了，可能只有1-2毫米一个针眼大小，比咱们常规打针的针眼要就是稍微大一点点。这个术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瘢痕，恢复也相对比较快。
0: 您觉得它的效果和安全性怎么样？
1: 我们在临床当中现在基本上都会采用这种方法，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治疗方案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技术层面了。
1: 对，这个针刀治疗患者接受程度会更高，这个也不用进手术室，我们可以在操作室就完成这项操作。操作时间比较短，大概其20-30分钟。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综合症已经治疗恢复了，那么假设哈，一个可能就是比较遗憾的情况下它又发生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可逆了？它是不是和个人的这种生活呀操作方面的因素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1: 像这种腕管先天狭窄的，这可能会有遗传的因素啊，但是像后天因为活动造成的腕横韧带的增生啊，这些那就可能是后天的事儿了，就不太会涉及到遗传的问题。
0: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腕管综合症呢？
1: 首先就是咱们要减少对手腕持续的一个刺激，避免一个过度的屈伸，一个重复性的劳损，还有就是。

0: 的高度哈，可能也会有一些说法，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周医生。
1: 我们可以调整座椅和桌面的高度，一般就是保持前臂和上臂大概成90度，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有条件的话可以让前臂与地面平行或者略微的向下，手腕呢要保持在中立的位置，不要背伸也不要过屈，然后同时呢鼠标要放在键盘的旁边，在使用

0: 伴的驱身活动。
1: 对，那么不能天天老想着这个事儿哈。如果已经确诊了是这个腕管综合症的朋友，您一定啊在心态上保证一个舒适的开放的心态哈。
0: 啊，不要去太紧张这个事情，因为毕竟这个疾病愈后还是很好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请教您哈，我们这个腕管综合症是不是还

0: 谢谢大家。
1: 好了，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下次您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朋友们分享有关骨关节疾病的一些情况。好，感谢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

0: 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
1: 哎、
0: 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1: 没错，
0: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
1: 哎、
0: 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1: 哎、
0: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干净，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
0: 哎，
1: 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哈、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

0: 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告诉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5: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完了。
6: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河北保定的易县，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一跃的壮烈，更有精神代代相传的温暖。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馆长李芳。李馆长呢，在易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狼牙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易县、狼牙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李馆长、李主管，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这一次您打算呢是从北京出发，沿京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啊，就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武壮士。但是啊，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1: 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而这篇课文呢是沈仲前辈所写的。沈仲前辈呢，他是一位八路军战士，也是一名战地记者。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他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易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是晋察冀日报社驻易县地区的特派记者。他当时在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战斗的英雄事迹发生以后，他得知到这个消息，就从他的驻地就赶往狼牙山。而沈仲前辈他是一位身患眼疾的人，一只眼睛看不清，另一只眼睛呢真的就是靠眼镜来矫正。然后他白天还不能过来，因为他要过层层的封锁。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从他的驻地开始连夜向狼牙山走，那个时候就是徒步走。而他到狼牙山的时候呢，翻山越岭走过来，这一路走来身上啊也都被荆棘划伤，眼镜呢也都给跌落了。然后赶到狼牙山地区以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一些参加战斗的人去了解情况。后来又找到部队，从连队里边做采访。而这篇采访呢，经过定稿，又从狼牙山送到什么地方呢？送到平山县。而平山县呢，就是咱们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从狼牙山到平山县呢，整个的路程是230多公里路。要过7个县，交通员怀揣的稿子，要过层层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40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40天，棋盘坨上的5个神兵就登报了。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武壮士英雄事迹的。后来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这篇通讯报道改为了狼牙山武壮士，并且编入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篇课文。这也就是我们从小呢所学过的狼牙山武壮士课文。
0: 其实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是没有告诉我这个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啊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

0: 鸦革命，说句实话啊，沈仲前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着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也记录下了狼牙山五壮士光辉的形象。
1: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身体和身躯，记录下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那李馆长啊，咱们课本当中的这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去看一遍的话，会发现全文都透着一种壮，就是这个字哈。那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能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呢在这篇课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1: 这插图大概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边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朋友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画。其实呢这是摘自詹坚俊前辈的一张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呢是詹坚俊前辈啊，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他表现出了呢就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在最后边这一位是站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副班长葛振林。然后当中的这三位是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所以说整幅画呀是采取了狼牙山五壮士在跳崖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1: 所以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应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狼牙山上，是这样的吗？
0: 对，行走的大课堂。我们应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然后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参加的一个老游击队员，给我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但是呢这些老人呢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八路军的故事。经常告诉我们说英雄不能忘，党恩记心中。所以啊从小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一个种子，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就是要把家乡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下去，要讲给一代一代人的听。所以说呢在狼牙山下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讲上一些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而在我们这个馆呢，它又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平台，所以说呢，我们就发挥我们陈列馆的这个教育作用，然后就联合着狼牙山下的三个乡镇，狼牙山、独乐还有西山北，这几所小学，尤其是狼牙山五壮士红军小学，每年呢都到我们山上来，到景区来，然后进行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思政课。因为我们在六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9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六年级就开始学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狼牙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

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刻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

0: 一种啊，课堂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啊，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可能真真切切讲40分钟课，哎，多少有孩子会走神，但我真觉得到山上听到咱们陈列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认真的。那其实啊，我听说承载着这么多故事的陈列馆在2025年的时候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那今天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改变有哪些，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陈列馆是什么样子吗？
1: 好的，我们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由一线县委宣传部，然后主持呢，开始重新布展，并且呢，我们在布展后啊，是这次改陈主要是展览面积增强了，增大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呢，打破了过去只是聚焦于主题展览的这种方式。这次改陈呢是做了四大主题展区8个单元，并且里边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还加了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讲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讲解单一的讲解上，然后加了两个小情景剧，就是讲述的马宝玉、胡德礼、胡福才，马宝玉和胡福才三位烈士的这个初心。但是在这个情景剧过程当中啊，我们选取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才呀，是在狼牙山，可以说狼牙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胡福才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福才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城到狼牙山不远，

0: 民才安。
1: 嗯，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哈，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士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两位壮士的一些啊小小的故事，对吧？那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联想到当年我们学到的那篇课文，也会觉得我见到的这位英雄，他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家人的，他的牺牲才显得或许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让人为之感动。哪怕我家里有妹妹，有要照顾的父母，可我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民，我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这条可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走到我们陈列馆当中去看到这些场景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朋友默默地看到这些故事之后流下眼泪来，那真的是被红色精神感动和洗礼到。那其实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我们在陈列馆当中展示这些故事的这个方式哈，一定也不是很单一的，对吧？我们或许在这个馆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能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当年发生的故事呢？
0: 我们这次改陈的核心呢是史料加场景加互动的形式，而且新增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献文物啊和资料照片，并且呢我们这里边的照片呢都是有很多，大部分的照片是通过刘峰前辈所留下的，就是在狼牙山地区所拍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的照片。所以我们进去看到的呢，有70%的吧，都是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吧，这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战地记者所留下的，这是我们充实的一些资料文献。并且呢我们还复制了两面旗子，一个呢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在大阅兵上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的这个旗子。再有呢就是去年的时候80周年，有狼牙山五壮士英模就是战旗方队，狼牙山五壮士连呢也是走在了 C 位。然后我们把这两面旗子呢1:1的比例复制的，而且把它放在了这个展馆里。一个呢是放在了展馆的展柜里，再有一个呢我们把那个旗子呢就是展开了，就在旁边，大家呢可以留念呢，然后还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的旗子，这样就是让大家能够与我们的这个英雄啊和英雄的精神呢是紧紧相连的，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历史可触碰可触摸，而且呢能够共情，让精神呢更加传承。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当年真实的史实资料，对吧？
0: 对。
1: 还有我们后来哪怕到现在为止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或者说我们后来的故事的一些新的我们值得纪念的东西，在这儿您全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您走进陈列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们精神上的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以前觉得英雄可能是课本里的名字，现在我们走进陈列馆之后仿佛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哈，这也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很多真实的感受。那比如说现在去到我们的陈列馆当中，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听了一遍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之动容哈。包括也感谢李馆长刚才带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哈，真的是逛了一遍我们全新的陈列馆，为大家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和瞬间。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自己的感悟和感受哈。那听众朋友们，上周呢我们也通过京津冀之声官方平台向听众发出了征集哈，说说你心中的英雄精神。那今天也为大家小小的来分享几条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哈。首先呢是这位叫做春风十里的听众说，他说我女儿今年刚上5年级，学完狼牙山五壮士回来之后啊，眼睛红红的， 跟我说，妈妈，他们太勇敢了，他们也有妈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这节课这孩子一定是听进去了。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易县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再到走进焕然一新的沉浸式展馆哈。那李馆长，上半场的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最深的感慨，或者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在馆内呢看到的一幅画面吧，对我感触很深。就是那一天呢，我在陈列馆里边巡视，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是一位老兵，而且那个老兵呢应该是带着家人过来的。当他走到我们序厅的时候，序厅呢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浮雕像，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敬起了军礼。当庄重的军礼敬上以后，其实我呢这种非常敬佩的心理油然而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就很懵懂的在学着老兵的样子，也举起了她的右手，然后举敬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军礼。当时看到那一刻呀，其实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的，心情也很复杂。通过两个身影，而且是两种身份，一个是老兵，一个呢可能是上幼儿园的小孩，通过这两代人的敬礼，并且呢在同一个时空重叠，我感觉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老兵呢把青春献给了国家，而且当他来到这儿以后，我想他心中想的就是英雄，因为他有亲身经历，他看到了战友的模样，而下一代也一定会记住这一切。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温暖又庄重的瞬间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1: 老人敬军礼的那一瞬间，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岁月，对吧？曾经的故事和过往。那孩子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手举了起来，那个时候孩子可能这个小朋友很小，他甚至不明白牺牲或者说是当年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但他一定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看到的这幅画，这些人是连我爷爷都要尊重的人，是来自老兵的军礼，一个生长在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年代，吃了很多苦，而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下长大，两种身影同时交叠，一个苍老一个稚嫩哈，我相信这精神，我们的革命精神，红色精神在这一瞬间也完成了跨时间的接力，也让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只是听听这个故事就能够把这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可能也会让大家很动容的话题哈，大山里的小讲解员们。那其实在2016年呢，陈列馆呢做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把山区的留守儿童招募进来，让他们呢成为狼牙山故事的讲述者。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哈。那究竟这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有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暑假的详尽的旅游攻略。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玩转京津冀吧。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 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敬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1: 协同发展，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巍巍琅琊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特殊的小主人，那也请我们的李芳馆长为我们讲一下这群小主人他们到底是谁。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精神的传承哈。那我们在刚刚卖的关子当中讲到了陈列馆2016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招募了很多小讲解员，也把更多的留守儿童留在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我们是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当时是主要是针对琅琊山下的这一些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山区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呀，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父母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说这一些孩子呢就把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作为了自己唯一啊打发时间的。而且尤其是在5、6年级初中啊这一段时间，他是孩子的青春，就是叛逆期嘛。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然后用红色精神进行洗礼。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山区的孩子进行小小

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说，他说我希望他能从咱们这个馆里边能够塌下心来，就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呢？然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呢，就给收录进来了。但是进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男孩他确实很叛逆，就是从各方面呢，就发现他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的什么办法呀？就是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就是9点钟到狼牙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因为陈列

0: 解他们这种情绪。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
1: 嗯，
0: 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
1: 嗯，
0: 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我们共建的这几所大学，让这志愿者来拉动我们山区的这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上一些非遗手工啊和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其实都在馆里边做志愿者，但是呢他们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都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但刚您也说了，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这个筛查的，对吧？对于这些小讲解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我们陈列馆当中讲解英雄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是很幸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故事，或许在孩子心里哈，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并不明白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生活它的背后，或者说几十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直到我们走进了陈列馆的那一刻，或许在这个少年，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他才真真正正的被洗礼了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或许在这个瞬间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哈。也谢谢我们李馆长讲的这个非常温暖的故事。我们刚刚的这位小朋友，从一个可能没那么爱学习、比较叛逆的孩子，最后成长成为了一个很自信的小讲解员，然后重返校园，到现在还在努力的奋斗和学习，这个转变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真的非常珍贵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李馆长那一刻您一定也是觉得很幸福的，对吧？
0: 对，
1: 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对？那其实我想到一句话哈，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英雄精神呢就是这样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当中被唤醒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英雄精神的传承，包括文化的研学，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更想知道了哈，到底我要怎么去狼牙山呀，或者说下半年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那我们也马上请出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为大家带来2026年的暑期旅游干货。那我们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哈，李主管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0: 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两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
1: 嗯，
0: 下了缆车到吴永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性，我们在景区。

0: 也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
1: 嗯，
0: 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

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要去上大学有理想的好少年好青年哈，那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之后更想让孩子来到这儿学习一下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三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义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真的说明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很感动，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为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讲的分享的这些故事而为之动容哈。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真诚分享，更多留言和精彩的瞬间哈，那欢迎关注我们

80多年后，狼牙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0: 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